0: 6月19号，江苏入梅之后哈，连绵阴雨便成为了天气关键词。那前天的夜里到昨天啊，多地雨水哗哗哗的下个不停，伴随着大风，体感湿冷。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天早上晚上都会有点冷，对吧？还不光光是凉呢。那昨天的傍晚呢，江苏解除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以阴雨天气为主，而到了明后两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温度啊，会到明天的时候，随着天气转晴而开启升温的这个节奏。像最高温度接下来几天有可能会慢慢恢复到30到35度。今天大家且行且珍惜，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也就25度左右，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1度。预告今天南京市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可能雨量会偏中雨量级，夜里阵雨渐至转阴。明天周三小周末，南京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最低20到21度，最高温度在27度左右。到了后天周四，南京市多云到阴，温度最低是在20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了。到了温度要往上再蹿升的时候，我就要带着一众小罗好听友，我们要快乐出发，一路繁花去九色甘南游玩咯。像周五我们出发的那一天，6月26号，南京城的最高温应该就快有30度了。星期六31度，星期天6月28号32度。我们去甘肃南部感受到的温度就是10来度到20度出头，可能也就像这两天的温度这样子啊，但是估计很多体弱的朋友就必须得要多穿点了，那个外套就未必是那么薄的了，得要带厚外套。早8点07分，我们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阿军、石德伟都来了。胡阿姨说刚刚听到了聂梅的说书的一个内容，还是她以前录音的吧？对啊，聂老师已经退休了。林深雾起，欣然和平歌，黑与白在思考，回眸红尘。各位早啊、哦、欣然说今天我家二宝期末考试了，愿他考出好成绩来。他是上几年级来着？大宝呢？是上小学初中了吗？回眸红尘说我们要在相约好时光节目里天天见面，今天天气不好，大家心情要好，一定要在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小罗号们咱们都多多保重了。151尾号7629的杨县人，你
1: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继续来相约好时光。刚刚那歌谁唱的？听出来了吗？大高个儿，浓眉大眼的，长得特别像中国人，他就是中国人，是个混血啊，中美混血。费翔给我们唱出的《爱的路上我和你》，不是《爱的路上你和我》，是我和你啊。歌声之后，我们继续边走边听，一路行天下。听天下，马上呢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不环保。这届世界杯期间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乘坐私人飞机穿梭于各赛区城市，在赛事的前10天里头呢，他已经现场出席了

16场比赛当中的15场，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11座城市之间飞行了近 2.2 万公里，引发了碳排放争议，遭到环保组织、学者以及媒体的集中批评。这不是新现象了，自10年前上任以来，因凡蒂诺就离不开私人飞机。有媒体披露说，截至2024年的9月的三年间，他已经乘坐卡塔尔航空的公务机飞行了60万公里。这届世界杯在三个国家举办，共有48支球队，104场比赛，部分航程超过5小时，各个赛场距离之远，让这一问题更加显眼。因凡蒂诺计划在这届世界杯剩余赛程当中，尽可能每天去观看2场比赛，现在他至少做到了每天一场。这一目标呢，只有通过私人飞机才能实现。他使用的是卡塔尔航空提供的私人飞机，这是卡塔尔航空跟国际足联赞助协议当中的一项实物补偿。因凡蒂诺本届世界杯的行程堪称奢华，配备卡塔尔航空提供的私人飞机专机，乘坐价值17万美元的黑色凯迪拉克，入住每晚价格1000美元以上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因凡蒂诺的高强度观赛也引发了不环保的批评。据法国碳评估公司计算，因凡蒂诺在私人飞机上飞行一小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接近一个普通人一整年的排放量。按因凡蒂诺的行程，仅他一人本届赛事的航空碳排放就在300到500吨之间，相当于是35到55个法国人一年的碳足迹。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产生高达900万吨的二氧化碳，这是什么概念？2010年到2022年，历届世界杯的平均碳排是470万吨，这一届近乎是翻了个倍。不仅是国际足联官员、赞助商、媒体、名人以及高端观众同样频繁使用私人飞机往返各大赛区。洛桑大学地理学家戈吉什维利指出，这届世界杯16座球场散布整个北美大陆，在结构上依赖航空运输。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美国分部表示，每天把国际足联高层放在私人飞机上，传递的绝对不是气候意识觉醒的信号。学者沃尔特斯表示，世界杯的排放本质上是奢侈品排放，而并不是生存性排放。在这个背景下，超级富豪的炫耀行为尤为不道德和令人失望。这届世界杯您追看了吗？您特别看好哪一支球队可以问鼎冠军？最近你知道超级火的是什么吗？超级火的就是很多人会去到餐馆里头吃早茶，很多的早餐店、早茶店超级的火。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一届的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哈，它举办的时间大概就是凌晨到早上的这段时间，所以好多人一大早去吃个早餐，或者一边吃早餐一边等着看那个世界杯的比赛。现在很多的酒家、很多的餐馆、早餐店都推出了性价比还算不错的一些套餐。哇，现在你路过哪家早餐店，或者是就是那种特别有特色的早点的那种店铺，人家都把相关的电视机啊都搬出来放到大厅里头，好多人围坐在一块儿，不熬夜吃早点来看世界杯。今年倒是跟往年非同一般的啊。那这些年您都追过哪些球队啊？他们的世界杯的比赛看看您是不是球迷，还是伪球迷。早8:18陪你继续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呀？歌声里让我们再回到从前，生活当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你觉得最难的是品读什么书？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品读他，或者我们被别人品读，就会觉得我们或者别人是个谜，特别难读难懂。

这是费翔所唱出的什么歌？没错，读你。人海相逢皆是缘分，初见只是眉眼模样，久处才能够读懂内心情怀。愿你我都能够用心去读懂我们身边每一份遇见。费翔，读你，让你想到了谁？觉得你身边谁特别难读懂？希望我们此生身边能有人读懂我们。繁华落尽，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说：“人生这本书最难读了，太难太难了。”他说：“印象特别深刻，这一届的世界杯是感慨，都是冷门。比如说西班牙被佛得角这个国家0-0逼平，我还有印象，虽然没看相关的比赛啊。”好像这个叫佛得角的国家是非洲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岛国，他除了把西班牙逼平了，后来又把乌拉圭逼平了，算是爆了大冷门。估计有好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国家叫佛得角共和国的吧，就是念佛的佛，得到的得，角落的角，叫佛得角。这个国家是非洲的一个国家，位于北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上，东边呢去非洲大陆最西点佛得角塞内加尔境内500多公里。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杯还能长知识，特别是有关于地理的知识。我说实话，我今年才知道有一个共和国叫佛得角，怎么写的？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你是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国家吗？还是今年头一回听说佛得角这个国家？很厉害哦，爆冷门了，把两个国家这个球队都逼平了比分。来，这佛得角三个字，这个国家的名字怎么写出来的？就音译过来的中文的名字，我看看谁比较快。好，早8:25，接着要跟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球场。

谁是这世界杯最赚钱的球员呢？出乎意料的是，答案并非是 C 罗、梅西、内马尔这些现役足坛巨星，而是已经退役了13年的贝克汉姆。51岁的贝克汉姆凭借金融、啤酒等多个代言，拿下了19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多少钱的收入啊？我告诉你，大约合人民币是1.7亿。一打开电视或者在网络上搜索世界杯的内容，我们好多人都能够看到贝克汉姆代言的广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1、2级赞助商，他基本代言了个遍，合作清单覆盖金融、快消、科技、运动、家装、酒水6大主流赛道，共计10多家全球头部品牌，从联想、美国银行到乐视薯片等，他都是代言人。他还出演了美国家装巨头家得宝，还有麦当劳、时代啤酒以及运动品牌阿迪达斯的广告。为啥这些品牌方啊更愿意选择一个退役球员，而不是正在参加世界杯比赛的现役球星呢？行业监测机构表示，品牌方愿意跟贝克汉姆合作，因为他可靠而且辨识度高。贝克汉姆虽然已经51岁，但是他兼具绅士气质、家庭形象跟足坛传奇光环，既能打动资深球迷，又能覆盖女性、家庭、泛大众消费群体，受众覆盖面远超现役球星，是品牌方眼中零差评的安全代言人。作为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的共同所有者，贝克汉姆本身就是梅西的老板，他也是首位身家达到10亿级别的英国运动员。如果加上妻子维多利亚的财富，两个人的净资产达到11.85亿英镑。作为美职联头部俱乐部老板，他深度扎根北美体育圈层，比海外球星更懂本地消费者审美跟市场规则。专家表示，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获得了巨大曝光，这也让他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将推动他的财富再上新台阶。来，说了半天，考考你，谁是目前世界杯最赚钱的球星啊？他代言了10多个品牌，力压梅西跟 C 罗。他的名字叫什么？是不是有太多人跟我一样都觉得，虽然他看似听起来51岁的年纪，虽然也不算老吧，但是在足坛明星当中也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了，但是是不是觉得他还是老帅老帅的？就像这个人似的，唱歌的这个人应该是比刚刚我们说到的目前世界杯最赚钱的那位足坛巨星岁数要大。你听，今年已经多大的谁在给我们歌唱什么歌？昨

这是今年已经65周岁的费翔给我们唱出的《昨夜星辰》。我们的人生岁月当中，总会有一些老歌，前奏一响起就会勾起我们太多人满满的旧日情愫。回望匆匆走过的人生路，有多少往事如同昨夜漫天星辰，明明暗暗，若隐若现，留在我们心底挥之不去。那些相逢跟别离，欢喜跟怅然，静静沉淀在回忆当中，温柔又朦胧。星光总会慢慢散去，四季自有秋风来取，人生际遇也是这般，相聚有期，离别无常。一阵秋风掠过，带走暖意，留下些许惆怅跟无奈，万般心绪萦绕心头，化作一缕恼人的秋风。听完昨夜星辰，我们继续来听费翔唱出的另一首怀旧经典金曲，听这是什么样的秋风刮过来。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触，就是这两天的天儿吧，就特别像是来到了秋日一般。风起了，请各位添衣裳了。

0: 这一曲太多人听过的青春年少时候迷恋的歌谣，来自费翔的演绎啊，《恼人的秋风》，歌词里写满秋风离散、情缘匆匆的怅然，很多缘分恰似秋风拂过，相遇美好，却终究没能相伴走到最后，留下满心遗憾跟绵长念想。说起遗憾的情缘，演艺圈里成龙跟邓丽君当年在异国他乡相识相恋，早在美国偶遇结缘，彼此欣赏相伴走过一段温柔时光，可惜年少心性不同，处事观念相差甚远，没能够相守到老，匆匆遗憾分开，多年之后斯人远去，这份错过变成成龙心底长久的感慨。后来成龙借助高科技的这种音色还原技术啊，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隔空对唱，以自己的歌声呼应邓丽君原版嗓音，演绎邓丽君的这一曲经典的时光金曲。没有同台相聚，只剩声音遥遥相逢，把年少错过的惋惜、迟来的惦念全部都融进了旋律里。接着叫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份跨越岁月的隔空对唱版的经典金曲，这首歌的歌名应该不用我报给你听吧。
1: 错过的曾经拥有，就是有。

0: 下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天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听天下就在耳边，天下耳边听。
1: 早8:43，感谢你这会儿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你知道吗？今天6月23号是2026年的第174天了。这个星期二，让我们一同加油，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步调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咱们一起坚持，一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浙江发布规划，推动共同富裕，明确到2030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拟规定，鼓励博物馆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灵活措施开放。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财政部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其中证券印花税同比增加88.8%。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在中国获批上市，为晚期胃癌治疗提供全新中国方案。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告别停车61分钟，按照2小时来收费。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从当前的梯次结构性逐步升级为十字结构。库克暗示苹果产品涨价不可避免， iPhone 价格上调或本周落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苹果税争议再起，48名中国开发者联名举报，要求苹果兑现全球最低费率承诺。商务部表示，将美国稀土公司等

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日本第二十次核污染水的排放量近8000吨，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SK 海力士以2080万亿韩元市值超越三星，登顶韩国股指，25年来首次易主。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上任不到2年。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有意接替斯塔默。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的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美国放宽对伊朗能源相关交易限制。早8点46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跟烂事儿纠缠，不跟小人计较，不是认输，而是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闪闪红星来了。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世界杯，就是太迟了，坚持不住。那你是不是有可能早点睡早点起？不是说今年的世界杯的好多的比赛都是会在凌晨或者稍微偏早上一点吗？胡阿姨，繁华落尽，和平歌，朱翠华，八月桂花香，还有严兰芝。还有谁啊？往下扒拉扒拉看一下，六月来了啊。茶花，你好。彭永春，春天彭，早早早。他说出门转一圈回来听节目，相约好时光，听着真温馨。听到好多的老歌，有啥感触啊？都保重哦。繁华落尽说，美好的一天从跟耗子一起相约好时光开始，听动听的歌，聊喜欢的话题，有啥想说的记得给我留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歌听来很有感触，想抒发几句，有啥事儿我们听着觉得想要来发表几句自己的见解看法，都可以来给我留言，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我在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也别忘了多关注一下朱浩的微信当中的视频号小罗浩，好多短视频更新了，记得去点个赞，点颗小红心，留个言，转发一下到朋友圈或者您所在的亲朋好友群哦。

0: 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1: 春儿刚，唐玉娘，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我们的节目早八点就来到你的身旁，我们已经步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当中来了。感谢有你这会儿继续跟朱浩一块儿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还有就是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感谢这一路有你作伴。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还是在21度的样子，预告今天啊，南京城的最高温度也就23、24度，好像今儿很凉快，后面几天温度要往上升咯，你要注意去继续接收夏日的考验啊。周末气温呢会升到31、32度，到了下一周温度很有可能会再升到34、35度啊，那这几天大家且行且珍惜。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出去走走逛逛啊？有没有赏花去？昨天南京玄武湖景区翠洲河湾聆听声音的那个聆音水域啊，一只并蒂莲在淅淅沥沥的雨幕当中悄然舒展花瓣迎来盛放。昨天朋友圈里好多人都在晒那个并蒂莲花的

图片，一茎成双花，并蒂相依偎，粉润的花瓣缀满晶莹的雨珠，伴着清风微微轻颤，细密雨丝漫过甜甜荷叶，将这株自然生成概率近十万分之一的河中珍品晕染得愈发清丽灵秀。并蒂莲呢，是莲花里的稀世珍宝，同一根茎杆啊，开出两朵花，自然出现概率约十万分之一，而且无法通过人工培育复刻。自古以来，它就被视作是吉祥喜庆的象征。古时候还有个雅致的名字叫同心莲。玄武湖并蒂莲的缘分已经绵延上千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孝建二年，也就是公元455年，《宋书·福瑞志》当中玄武湖二莲同开的记载，是玄武湖并蒂莲首次见诸史书。1000多年前，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畅游玄武湖的时候，偶遇一只并蒂莲，提笔就写下了咏同心莲，流传至今。花开赶紧去赏一赏，要不然很快就谢了。如果大家还没见过这一株并蒂莲，回头我拍个照片分享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这个是吉祥美好的象征哦，见者都有份儿，花开同富贵。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的演唱。

0: 谁能勇往直前？
1: 谁能一战到底？
0: 只要你有勇气，一切皆有可能。
2: 知识一定会让你更有力量。
0: FM 91.4，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敏。
1: 各位好，我是李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朱浩为您精心制作主持的
3: 《相约好时光》。
4: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道，
3: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
5: 要质简的东方学问，愿你我都能读懂汉字之美，传承千年文脉。
4: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5: 来听，这是齐秦写手张碧晨所重新翻唱演绎的《狼》，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这是齐秦跟张碧晨一同合作演绎的一个版本的《狼》。很多朋友听这首歌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有不少朋友心里头呢会疑惑，平日里咱们说话不都说一只狼一头狼，倒是很少随口讲一匹狼，而且一直有一种说法说量词匹最早从古至今啊，原本呢只专属用来形容马。那这首歌曲里头用一匹狼算不算用词不当啊？我们先来说说源头，匹最早诞生的时候确实专属马匹。上古商周时期，战车讲究两两配对，马匹牵引，匹本意就是两两相配，慢慢就固化成为马的专属量词。先秦典籍里清一色只用匹来计量马，后来延伸用来计量布匹，古代四丈布定为一匹，这是匹最早两大正统用法。上古文言里呢绝不用来形容狼。那么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狼的三个常规的量词区别。首先是一只狼，日常口语通用量词，中性平实，不分大小强弱，生活闲聊普通叙述呢全都能用，是现代汉语最普及的通俗说法。还有说一头狼的，侧重体型壮硕，野性厚重，强调猛兽体量感，野外写实描写，多用一头狼。当然也有用一匹狼的，它不属于日常口语用词，是文学修辞化用法。狼的身形修长，旷野奔袭，孤傲矫健，爆发力强，身姿奔跑状态近似骏马。文人借用马专属的匹，跳出平淡的肢头，专门凸显狼潇洒孤冷、奔放桀骜的野性气质，带着写意氛围感，不侧重写实体量，重在神韵气场。我们再来说说齐秦这首歌里唱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这样的歌词的出现。齐秦呢成长于闽南方言环境当中，闽南本土方言里本就习惯用匹来指代身形矫健的野兽，再加上歌曲呢是摇滚的抒情的这样的文艺创作，刻意舍弃平淡的一只狼，用一匹狼来烘托漂泊孤寂旷野独行的意象，氛围感一下子就立住了。后来这首歌传遍全国，再加上七匹狼品牌广泛传播，慢慢就让一匹狼深入人心，从方言习惯、歌曲文学用法，慢慢就变成大众熟知的文艺表达。再来跟各位总结一下清晰的边界啊，日常我们说话书面写实描写优先是用一只狼和一头狼，如果是散文诗歌歌词文学写意创作的话，可以用一匹狼，属于修辞增色，不算语病哦。还要告诉大家，古代正统文言里匹是不用于狼的，是后世文学引申拓展出来的用法。简单来讲，匹原本只属于马的量词，狼呢用匹是文学写意，日常我们用一只狼一头狼，文艺的描述我们可以用一匹狼。齐秦歌词这么写也是艺术的表达，也不算是语法错误。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哎，陈伟霆，嘎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没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DLC。

0: 需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你啊？
3: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他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4: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5: 香槟好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7: 我是董洁。
8: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9: 大家好，我是陈坤，
10: 我是朱雨辰，
11: 我是陶喆如，
12: 我是李玉刚，
13: 我是林依轮，
14: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5: 我是演员范明。
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5: 香槟好时光，
15: 一定要收听。
3: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4: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3: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6: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好时光。中医学专家倪海厦先生啊，他讲养生一直会提倡少思虑，少贪外物，人总惦记买这买那，心里容易乱糟糟，收敛欲望，守住心神，才是养生根本。但节俭不等于闭门不出，穿旧衣服，吃简单饭菜都没问题，人一定要多出门去走走。倪海厦说，长期待在屋子里会耗掉自身灵气，只有走到户外，才能接住天地间的生机，整个人才会神清气爽。物质花销能省，晒太阳、吹风、接地气这件事儿可不能省。管住乱七八糟的欲望，迈开步子往外走，精气神才能舒展通畅。倪海厦在讲座里提过一种怪病，说五脏没毛病，根源就一个字儿：宅。不少长期不出门的病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气色差，眼神涣散，浑身发沉，说不清哪里疼，就是整日疲惫难受。中医老话讲，久卧伤气，久坐伤肉，长期闭门伤心神，一直关在狭小的空间。老话讲，常走动才有交情，总闭门就少了后路，人情从来不在通讯录里。多出门，哪怕下楼买个菜，公园看人下个棋，都能感受到人间烟火，心里不会孤单。历史学家许卓云也感慨说，比起人工智能，更该担心的是人们困在自己的小房间，失去面对面相处的机会。总宅在家里，你会慢慢淡忘旁人，旁人也会渐渐遗忘你。不用频繁应酬凑热闹，但是别把家门彻底关死，有空约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参加社区活动，学点爱好，这些细碎往来既能拓宽心胸，关键时刻也有人帮扶。会生活的人能静下来独处，也愿意走进烟火人间。有人问文化学者余秋雨，读书跟行路哪个重要？余秋雨回答说，路本身就是

一本大书。出门走走，所见山水人情能解开心里疙瘩，遇见不同的人和生活，才懂得换位思考，学会变通。三毛从前容易为小事儿伤感，走遍撒哈拉之后才明白，从前的纠结都是闭门闲出来的执念。困在小环境，容易揪着琐事儿不放，出门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难题，却能拓宽眼界跟格局。晚年过得舒心的人呢，大多不是家境优渥，而是愿意时常出门去走动的人。不用非要长途旅游打卡，周末逛逛近郊，散步换条路线都行，一身简单穿搭出门就能够汲取新能量。闭门静养换不来从容豁达，多出门多见人，沉淀下来的平和是花钱买不到的。接着朱浩也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三个简单好坚持的小方法。固定规律出门，养成习惯，坚持步行，低成本调养身体，多接触人群，积攒生活底气。我们首先来看固定规律出门，养成习惯。给自己定下每天必做的小事儿，

来，我亲爱的朋友，要动一动啊，出去走一走啊，愿你我天天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多注意，我们有很多的食物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聚焦健康关键词，病从口入。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的凉拌菜的这样的一些夏季美食就成为好多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到高发期。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夏季容易病从口入的食源性疾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呢？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饮用水。食物中毒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啊，夏天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那相关的专家呢也表示说，如果是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东西，可能2到4小时细菌的量就会达到致病的剂量。如果温度更高一些，比方说32摄氏度以上，那么1小时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致病的剂量。食源性疾病的症状呢，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还有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还有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那么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要格外留意的点在哪儿呢？首先我们来说卤味熟食和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者售卖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要注意了。选购卤味食品，如果自家做凉拌菜，也要保证它的清洁干净。第二点就是要注意生食海鲜，海鲜当中可能会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灭杀。

病原体。所以我个人也好，还是专家给出的建议也好，就是我们尽量少吃或者别吃生食的这样的海鲜。第三点大家注意，就是现切水果，水果切开之后呢，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上水果含糖量比较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特别容易滋生大量的这种细菌，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现切水果要尽量的尽快吃掉啊！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奶油蛋糕啊，奶。

这是全新版的健康歌。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愿你接下来天天都健康。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张友平来了，六月胡阿姨，闪闪红星，罗盛琴，平安快乐和平哥，茶花，好多朋友，谢谢你们继续停留在这里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茶花说，94岁的大姐特别喜欢听我的节目，好多好多动听的歌，听来都觉得十分愉悦，不管是老歌还是一些热门的新歌，有一些音乐就是能够消除人的烦恼。给耗子点赞，谢谢年累。闪闪红星啊，他说每个周六晚上有苏超，每个周六晚上看苏超，世界杯太晚了看不了。他说周六苏超不是三场就是四场同时播放，我是每场都要看，一会儿看这个频道，一会儿看那个频道。6月20号第10场比赛，南京队2-1战胜淮安队，苏州南通队是2-2平，扬州队1-0战胜连云港队，常州是2-0、2-1啊战胜盐城队。哇，这记得门清啊，真牛，给你点个赞，这头脑这么灵光。肯定平常常运动或者老做家务吧，除了在家里做家务，还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跟朋友聚个会，我们一起抽时间多去旅行。赤兔马来了，他说耗子上午好了，听了今天你播放的邓丽君和很多歌手唱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感受到外面绵绵细雨所带来的这样的美好的体验，真好，真的像是每天早8点到10点我们都在相约好时光。六月说来到公司办公桌上就有爱心早点，真好，看到这啥呀，是金萱乌龙茶酥，哇，看着就很好吃呢。开心哥说上班天天有钱赚。这是繁华落尽，他说听到了天涯歌女，觉得董璇的版本也很好听，哎，我还没见过那个版本呢。他还说到一大早上有同事送的，这是山竹吗？嗯，谢谢乌姐姐，他这会儿在听我们节目吗？阿君你好，还有这个是 U 字后缀的小金鱼，尾号是2263的朋友，他说人美歌甜，很喜欢听他的歌，你说的是邓丽君对吗？胡阿姨说70年代听邓丽君唱歌还要躲起来偷偷摸摸听，说她唱的是靡靡之音，多好听的歌呀，大概10几年前跟姨娘去人民大会堂看了邓丽君唱歌模仿秀，有个男孩子也模仿了邓丽君唱歌，唱得还不错，主要是我们还看到了庄奴老先生上台，老先生给邓丽君制作了很多动听的歌曲呢，包括樊凤岗也感叹说还是老歌好听呢，新歌可能更多是会觉得有意思吧。比如说这2年超火的这首歌，大家听来是不是也觉得挺有意思，也蛮动听的，能跟着舞动一下身肢，身体和肢体动起来，保有健康身体，我们必须要动一动，出去走一走。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感谢你今天将近2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回听本期和往期节目，关注我的众多短音频短视频录的有声书播客内容，请登录下载注册。

大蓝鲸客户端，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去吧，赶紧关注一下，支持一下朱浩，都转一下我的短音频短视频好吧。另外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也请各位多多关注，多多转发分享，多多评论。小罗号，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号，换成朱浩的日天号，天上一个日字头的，天上一个太阳的号，记住了怎么写，赶紧搜，赶紧多多关注了，谢谢各位。明早8点我们空中再见，继续陪你相约好时光。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古井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荣辱十三行》。该剧涉及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十三行、林则徐虎门销烟、签订南京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悠悠地讲述了一段十三行的荣辱史。该剧构思独特，主题鲜明，极具广东本土特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荣辱十三行》。

0: 说这个英国老颠帝也太坏了，他这么一捣乱，太祖爷爷的压力可就太大了。那后来洋商们有没有把鸦片全部上缴呢？
1: 哪这么容易呀、啊？一些夹带着鸦片数量少的洋商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上交鸦片。但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帝根本不配合，不但自己不上交，还煽动其他洋商联合抵抗。
0: 那最终上缴了多少鸦片？
1: 唉，1000多箱。
0: 才1000多箱？林则徐应该很不满意吧？
1: 岂止是不满意，林大人气得拍案大怒了。
2: 我林则徐没来广州之前已经派人暗中调查过，洋商私藏的鸦片没有20000，少说也有10000多箱。吴少荣，你现在告诉我，总共才缴了1000多箱。
3: 林大人，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尽力？这1000多箱鸦片是你们13行行商联合洋商来糊弄我的吧？
3: 卑职不敢。
2: 林某奉旨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来人，把吴少荣拿下，割去顶戴花翎，严加审讯。
4: 是、
3: 啊、大人，卑职冤枉啊，卑职冤枉啊。
2: 立即捉拿吴秉鉴，套上枷锁，押到颠帝所在的宝顺洋行门前示众。
4: 是，
5: 走，快点，
6: 别磨磨蹭蹭的，快走快走。
7: 杨钗大人，你紧等等。安坤屋杨商不肯上交鸦片，不是你和邵荣的错呀，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8: 因为一只狗不为行商守啊。
7: 你们中国的官员不是很多都只认钱的吗？我让福布斯去找那个林则徐，给他多点钱，让他把你们两个给放了。
8: 林大人是个难得的大清官，他的目标根本不是钱。
7: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8: 他知道我是福布斯的义父，颠帝是由我做保多年的洋商，他故意让我在他们面前难堪，好让他们念在多年的情分上交出鸦片。
7: 我现在就去宝顺洋行找福布斯和颠帝，让他们交出全部鸦片。
8: 陈一思啊，别抱太大的希望，但无论怎么样，我都得谢谢你。
0: 奶奶，太祖爷爷受这些洋商牵连，身披枷锁，脚戴镣铐的被押在宝顺洋行门口示众。

0: 滇地总该良心发现，交出鸦片了吧？
1: 英国老滇地的野心大着呢，他哪顾你太祖爷爷的死活？他那会儿啊，正在宝顺洋行里一边和美女跳舞，一边动着更大的侵犯中国利益、侵吞中国人血汗钱的歪脑筋呢。
2: 杰尼斯，快来快来，一起跳舞，我们这里整齐美女。
3: 我不是来跳舞的，我来宝顺洋行是要求你们交出全部鸦片。
2: 要我交出全部的鸦片，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3: 哎呀，天帝，那个林则徐说了，如果我们拒绝上交鸦片，就会把昂克武和邵荣处死的。
2: 哎，好啊好啊，那就处死吧，大不了我去帮他们收尸。
3: 啊，这样的话你怎么可以说出口？
4: 天帝，做人要有良心，你的宝顺洋行发展到今天有我姨父的一份功劳，你一半以上的货物由姨和行做保，一旦他们两父子死了，你的生意也会受到影响的。
2: 放心放心，没有吴秉鉴，还会有李秉鉴、王秉鉴、陈秉鉴。
3: 天帝，你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把鸦片交出来，我让安可武给你双倍赔偿。
2: 双倍赔偿？嗯，你能替他做主，真的可以给我双倍赔偿？如果是这样，吃的都差不多没有了，还要晚点干什么？
3: 福布斯，你怎么了？哎呀，您的额头好烫，你一定是发烧了，我去帮你招药。
5: 我已经照过了，以前都是中国的佣人帮我们去请大夫把脉开药，现在他们把我们的洋行封锁了，任何人和东西都不能进来。
3: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病死呀。
2: 就算不病死，迟早都会饿死。他们已经让我们断水断粮五天了，商馆中的存水存粮都非常有限，如果林则徐一再坚持，我们最后全都得死。
3: 不行，我要出去找安可武大舅福布斯。安可武，小肉啊，
6: 珍妮斯，你怎么出来的？
3: 我说我不是养伤，我只是梅里间的一个普通女子，我还生病了，他们就放我出来了。
6: 你病了？哪里不舒服？
3: 不是我，是福布斯，他发高烧，病得很严重，我们商馆什么药都没有，我只好来找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救他。
7: 小荣啊，马上找大夫开药，再带上几个信得过的人，拿上水和粮食，和珍妮斯一起偷偷送去洋商馆。
6: 爹，万一被林大人知道了，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7: 我知道，但我更知道，万一有洋商饿死或者病死，英国人就有了出兵的理由。一旦战争爆发，所有行商都要捐资报效，国门一旦被打开，后果不堪设想。最重要的是，战争最终累积的是百姓啊。少荣，你就按我说的去办吧。
6: 珍妮斯，还有你们几个都躲到树丛后面，我先去找守门的衙差交涉。
3: 他们已经昏刚了，少荣你要小心，
6: 快躲起来。衙差大哥，
8: 你是谁？
6: 我是怡和行的武少荣。
8: 哦，原来是首富家的大少爷啊。我们奉林大人的命令封锁洋商馆，任何人不能进出。
6: 我知道林大人让所有的洋人都禁足，所以啊有一条漏网之鱼逃出来了，我当然要配合林大人把他送回来。

0: 什么意思？
1: 来人，把珍妮斯押过来，
2: 快点，过去，
1: 快点，
2: 快！
3: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放开我！
1: 牙差大哥，这个洋女子拿着一批洋货到我们怡和行出售，我们当然不能违抗林大人的命令了，连人带货都给你们押回来了。我现在就让他们把这个女子和她的东西都扔进去。
0: 东西，先让我检查一下。
1: 牙差大哥，你们这几天啊不眠不休的守在这里，辛苦了。这一袋西班牙银元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就当是请各位牙差大哥吃宵夜。
0: 你们赶快去把任何东西都扔进去，马上出来，不准耽搁。
1: 是，你们快进去。
4: 慢着，
5: 珍，我们来赚的都是黑心钱。
1: 我没有。
6: 吴少荣，你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往你身上扔东西吧？那是因为你们为富不仁，勾结洋商，贩卖鸦片，毒害自己的同胞。
1: 林大人，冤枉啊！
6: 你还好意思喊冤枉？我让人封锁洋商馆，逼他们在水粮断绝、走投无路的时候交出全部鸦片，你竟然给他们偷运水粮。
1: 林大人，我爹是怕万一搞出人命，
6: 是怕断了你们吴家的财路吧？
7: 林大人，
6: 吴总上，你老人家怎么亲自出动了？
7: 林大人，少荣是受我之命为洋商送水和粮食的，请林大人放过他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甘愿替他受罚。
6: 吴总上，你的爱子之情我能理解，但他犯了错就要接受处罚。
7: 只要大人能放过犬子，老夫愿以家资报效。
6: 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们的脑袋。就在昨天，我们在大屿山南部找到了一艘蹦船，上面装满了洋商隐藏的鸦片。知道这艘蹦船的主人是谁吗？
7: 是谁？
6: 福布斯，你的义子。我到现在为止都相信你们怡和行没有贩卖鸦片，但是你们明知道跟自己有关的洋商走私鸦片却不制止，更没有上报朝廷，难道就没有半点的错？我封锁洋商馆逼他们就范，你竟然偷运水和粮食给他们，难道不是错上加错？
1: 这，
6: 我对你们失望透顶。如果你们再不动员洋商们交出全部鸦片，我为你们武家还有整个十三行试问。
8: 奶奶，当时的中国是不是鸦片泛滥成灾，已经到了不整治就亡国的地步了？
9: 是啊，鸦片如洪水般的进入中国，使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中国财政危机。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也有不少人吸食鸦片，鸦片大大的危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当时中国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大烟鬼成千上万，我们被称为东鸦病夫，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8: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况且那个时候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大量的鸦片从英国、美国、俄国、印度、土耳其等地方经过广州流入中国内地，所以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是非常明智的。
9: 那时候贩卖鸦片的大部分是英国商人，在断水断粮十天后，他们终于撑不住了。你的太祖爷爷也对他们苦口婆心相劝，洋商们在无奈之下上缴了全部鸦片，28,238箱，
8: 最后就有了震惊中外、载入史册的虎门硝烟。
9: 是啊，当日的广州万人空巷，很多人都赶去观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

0: 十回玉鼠沸腾，鸦片顷刻便被溶解，最后不留一丝痕迹。
1: 小黑的好啊，以后广州城再都没有鸦片害人，我也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咦，爹，你发现什么了？
1: 今天来了很多外国人，有洋商、记者、传教士，还有多国领事，但是当中竟然没有一个英国人。
0: 您的意思是，他们用集体缺席的方式来抗议虎门销烟？
1: 被没收了鸦片之后，大部分洋商都签署了切结书，但义律和滇地却拒绝了在切结书上签字。这样一来，就为商业纷争演变为政治纷争埋下了伏笔。
0: 爹，您是担心英国人不会就此罢休？
1: 我已经嗅到了一丝硝烟的味道。
0: 我也嗅到了石灰把鸦片烟销毁的味道。
1: 不，是战争的硝烟。
2: 哇，太祖爷爷竟然闻到了战争硝烟的味道。
3: 是啊，列强侵华的商业霸权一旦受阻，必定会行使炮舰外交，兵戎相见。更何况英国水手打死了中国村民林维喜，义律却拒不交出杀人嫌犯，林则徐得知后啊，义愤之极，怒摔茶杯，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
4: 他们这样做是对我大清律例和大清国的藐视。
0: 林大人，我已经跟义律和滇地小以利弊，但他们就是不听啊。
4: 传我命令，从即日开始中断与英国的贸易，将替英国人做事的买办和佣工全部撤回，还有不允许任何人向英国人提供商品，封锁英国船只，若有英国人在岸上走动，一经发现立即正法。吴兆荣，你英文好，可以和他们顺畅沟通，而且你们武家和滇地有着多年的生意，你再去跑一趟。
0: 是，卑职院校犬马之劳。
4: 向他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三天之内要么返航归国，要么所有没有签署切结书的洋商全部前来拒绝，而且必须写上永不贩卖鸦片的保证书。
5: 什么？丹马士革号商船去找林则徐拒绝，还写了保证书？
6: 我听说林则徐非常高兴，亲自召见船主，担保他在中国贸易的顺畅和人身财产安全。
5: 我不是下了禁令不准他们脱鞋吗？
7: 绝不可以怪他们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现在林则徐出了断绝中英贸易的律令，营商们赚不到钱，有这样的选择也能理解。
5: 理解个屁，只盯着眼前的钱，眼光也太短浅了。我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让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贸易。
8: 义律先生，义律先生，义律先生，我听说萨克逊号商船已经出发，准备去找林则徐举节。
5: 我不能再容忍他们了，马上派两艘兵船在途中。
9: 多教学生费心呢。我学生不少呢。
10: 你有什么本事啊？
9: 我能唱。
10: 你能唱
9: 啊？
10: 能唱什么？
9: 我瞧什么唱什么，
10: 看见什么唱什么。
9: 对了，没点本事行吗？没点本事能当教授吗？你想想。
10: 这行。那我考考您行不行？
9: 可以，随便。今儿你瞧点什么我给你唱
10: 啊。
9: 咱们今天联欢这大礼堂你能唱吗？
10: 就是这大厅啊。
9: 这大厅
10: 张嘴就来。
9: 你唱。
10: 我今天我给你谱一好听的。
9: 啊，谱谱
10: 这个大厅啊。
9: 大厅。
10: 这是魔剪子魔刀的那个。

0: 摸捡摸到的。
1: 那可能是他把我这谱收走了。
0: 都你这干什么？
1: 这大厅上
0: 啊，换换，
1: 张嘴就来啊。这大厅啊，哎，一个大厅哟，呀儿呀儿哟，张嘴就来。
0: 就一句啊，
1: 你这里就一大厅，你要那么复杂干什么？就一句就完嘛。
0: 哎，瞧这话筒能唱吗？
1: 这小话筒啊，
0: 话筒，
1: 这话筒，这话，这话筒也能唱，
0: 能唱。
1: 但是这个东西它你不能光用咱民间的方法唱啊，
0: 那得
1: 你多少加点西洋的发声方法。
0: 哦，西洋的。
1: 哎，需要把胸腔、咽腔、鼻腔、头腔要把它统一起来，
0: 哦，
1: 形成一个筒子，用气息把它推出去，这才好听。
0: 费这么大事，
1: 你也得专家嘛，你想想。
0: 西洋发。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您就知道了。
3: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我特别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5: 相声是语言艺术，
4: 尤其喜欢研究这俏皮话。
5: 是吗？
4: 又叫歇后语。
5: 对对对，
4: 一肚子全是俏皮话。
5: 那能不能给大家说一点呢？
4: 说一点。
5: 对对对。
4: 说谁呢？
5: 那就说我吧。
4: 说说您。
5: 哎，
4: 一蹦跶就来了。
5: 来吧。
4: 要说梁上义同志这个艺术，那真是飞机上挂暖壶。
5: 这怎么讲啊？
4: 高水平啊。
5: 我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4: 要说梁上义先生这影响，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
5: 这又怎么讲？
4: 名声在外啊。要说梁上义先生这普通话说的
5: 怎么样？
4: 那真是草帽没边儿。
5: 怎么讲呢？
4: 顶好。
5: 啊，说我这普通话讲的顶好。
4: 哎，
5: 不对啊，顶好就顶好，怎么草帽没边儿呢？
4: 您想，这草帽戴的连边儿都没了，这顶好不好啊？
5: 就剩下这顶是好的了。
3: 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尾巴我学着长大。
4: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今天6月23号星期二的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新的一周梅姑娘继续的强势发力啊，咱们全省呢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暴雨。那实况的数据显示，从昨天的8时到14时的这个全国6小时的降水量排行榜上，前15位都是被江苏的站点所占据。那其中呢，如皋以77.0毫米的降水量位居全国榜首。那这份降水量排行榜的前15位分别是如皋、扬州、泰兴、丹徒、南通、宜征、如东、晋江、苏州、句容、通州、江都、扬州、丹阳、江堰，雨量呢都超过45毫米。那针对21号到22号的强降水天气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也提到了说，整体来看啊，说这次的降水过程的降水量和小时雨量强度并不算太强，大部分的降水站点的小时雨强在20毫米以上，个别站点达到了50到60毫米。那在22号夜里，降水呢还是持续的，不过这个雨势呢有所减弱。江苏省气象台呢在22号下午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那未来几天江苏的降水呢将阶段性的收紧。那预计在今天啊，这个咱们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苏南南部啊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在明天2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25号淮北地区，27号淮河以南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那本周呢，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本周江苏的气温总体呈回升的趋势。周前呢，受到降水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的气温略有波动。23号到25号全省的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仅仅是25到28度。那这周呢，后期的气温将会慢慢上升。那预计27号到28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1到35度。此外呢，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22号下午14时左右加强为超强台风，成为继4号台风森拉克之后的今年第2个超强台风。米克拉呢，很有可能在23号还是比较低的啊。那南京的近期的天气呢，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呢阵雨渐至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20度到25度。明天呢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

有20度到27度，后天呢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19度到29度。我学着长大。那当然了，这样的天气啊，这个出门啊，这个也是临近期末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计划行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啊，天气的影响啊，谨防淋雨感冒。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观察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

0: 行，称作小小观察员。
1: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来关注到南京的时令水生蔬菜批量上市啦。那夏至节气之后啊，江南水乡的荷塘里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那记者呢走访南京市场，了解到啊，莲藕、藕带啊、莲子为代表的荷塘一家子，以及蒲菜、菱角、纯菜等时令的水生蔬菜已经批量上市了，给南京市民的餐桌带来独属于夏日的水乡味道。那在河西的一家超市里啊，特设的江南水八鲜专区可以说是十分的醒目啊。啊，莲蓬、藕带啊、茭白以及去皮的簸箕、沏好的蒲菜啊，一应俱全。那产自江苏淮安的蒲菜，目前呢200克大概是9.9块啊。蒲菜呢脆嫩如笋啊，这个你炒啊、烧汤啊都是很好吃的。南京人呢又叫蒲菜啊，它本是淮安等地的这种小众的蔬菜。那近几年来呢，它就有这种辐射长三角甚至畅销全国的趋势。那吃法上，它可以清炒或者是炒鸡蛋。那还有最地道的开阳蒲菜，跟虾仁同炒之后加入高汤啊，也是非常的鲜美。那来自湖北的藕带目前呢价格比较贵啊，价格大概在20块钱一斤。藕带是什么呢？是莲藕的幼的嫩根茎啊，采收的周期呢通常持续到7月底，也是需要抓紧时间去尝鲜儿的这个时令菜了。藕带呢可以清炒，可以酸辣爆炒，或者是凉拌，或者是简单焯水之后加蒜末呀、白醋啊，这样快炒，也是夏日的开胃佳品了。说到这个湖北产的藕带，就要说说湖北了。湖北其实它水系非常的丰富，当然也成为就是种植水生蔬菜的这样的一个主产区了。那目前南京市场上的鲜菱角呢，很多都来自于湖北洪湖，每斤售价大概在10到15块钱。南京本地菱角通常可能要在7月份的下旬才能上市，那到时候价格能便宜不少啊。说到菱角。又被叫做水中落花生啊，可以生吃，可以水煮，可以跟莲藕、虾仁一起清炒啊。煮熟之后呢，剥壳即食，粉糯香甜啊，也可以跟排骨一起炖。菱角的清甜再融入肉汤，可以说是别具风味的。那苏州吴中的纯菜，目前呢在一些连锁超市也可以买到，价格不便宜啊，每斤呢大概40-50块钱。那纯菜的经典吃法就是纯菜羹啊、纯菜银鱼汤啊，沸水中这种汆烫，片刻就可以捞出来吃，口感呢非常的丝滑啊，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那目前呢其实还没有到荷花的盛花期，但鲜嫩的莲蓬、莲子呢已经为了抢占市场而提早上市了。南京市场上你可以看到啊，新鲜的莲蓬10块钱三个左右，那到了8、9月份，那街边的小摊的价格可能会降到10块钱五个啊。剥开莲蓬可以直接生吃的这个莲子的清甜，那莲子呢还能煮粥啊，还可以炖银耳啊，可以制作甜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爱吃的。那说完了这种水生菜，再来说说杨梅。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在苏州的树山啊，杨梅季把山封了，这是为什么呢？最近呢有个游客李女士啊跟这个记者反映说，平时上山观景啊都畅通无阻，这一到杨梅季成熟了，这为什么整个山就不让进了呢？他呢最近前往苏州高新区游玩的时候啊，发现杨梅成熟季啊，树山全域封山，登山的栈道同步关停了啊。这个李女士就不解了啊，她说，树山呢是当地的这个非常热门的生态观光位，那为何要因为杨梅成熟而一刀切管控？那对此呢，村委会也是做出了回应。那说这个举措呢是延续十多年的这种杨梅季的管理方式，首先是保护村民承包的这个杨梅果林，保护农户劳动的这个收益，同时呢规避游客采摘的安全隐患。杨梅采摘结束后啊，这个山林呢就会恢复正常开放。这个后来呢，这个记者实地探访啊，了解到这个树山的全域是封山20天左右。那村民称呢，说这个举措呢是保障收入的来源。那就接到游客反映的情况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随即前往到树山实地探访。 那树山的登山木栈道的主入口大门紧闭，公告标注呢，封山到六月三号到六月二十二号，除山体全域封闭，这个木栈道关亭外，这个苏州图书馆树山分馆呢也同步的临时关闭。那其实呢，树山的村的村口道路两侧，有村民呢也是沿着街摆摊售卖新鲜采摘的本地杨梅。 那根据了解，其实这个林场的树山呢，都是很多村民的个人承包，在未实施封山管控的年份，就是即便是村民架设围栏防护，仍然会有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游人擅自翻越围栏进入到杨梅林采摘，部分游客呢还存在这个摇晃树干折断枝条这样的破坏性行为，会导致这个杨梅减产，还会损伤主干枝芽。针对这个 游客的这个采摘需求呢，那村内也是并没有完全的禁止采摘体验。那如果游客呢，这个如果想体验采摘杨梅呢，可以提前联系村内的这个农户，由果农带领进入到自家的这个专属林地，既保障了果农的这个合法收益，也为游客保留了这种体验渠道。那当然了，这个封山管控呢，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这个游客的这个人身安全。 当然，如果这个你想，如果没有管控的话，大家爬到这个树上去采摘这个杨梅，万一这个从树上摔下来，这个得不偿失，对不对？那当然，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一则消息了解到，最近的这个咱们江苏的这个杨梅，是不是也快上市了呢？那如果有想要尝鲜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提前的来关注关注，我们 尽早的来尝尝鲜，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小星星小小观察员跟你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那收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大蓝鲸 APP。那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跟你一起来长知识了。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小星星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张姐哥哥又要陪着你了解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了。那首先咱们来看看蜜蜂的授粉跟生态系统。小朋友们，你们肯定很爱吃甜甜的蜂蜜，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蜂蜜是怎么来的呢？一只小小的蜜蜂到底有多厉害呢？那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地球上最重要的小昆虫之一蜜蜂，以及它们守护的授粉生态系统。蜜蜂是自然界最勤劳的快递员，一只蜜蜂呢一次外出采蜜可以拜访50到100朵花，飞行距离呢是2到5公里。蜜蜂采集花蜜之后啊，存在这个蜜胃里啊，它不是普通的胃啊，是专门存放花蜜的第二个胃。回到蜂巢之后，把花蜜吐出来交给内勤蜂，内勤蜂不断的用孔隙翻动花蜜，混入唾液转化的转化酶，再把花蜜中的蔗糖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那这个酿造过程要花7到14天。最后呢，水分从花蜜中约70%降到蜂蜜大概18%以下。那蜜蜂呢还会用翅膀扇风

全世界约有 75% 的粮食和作物和 80% 的开花植物依赖动物授粉，那其中蜜蜂就承担了1/3的授粉工作量。那如果没有蜜蜂授粉啊，那你看苹果、桃子、西瓜、草莓、杏仁、咖啡等等等等，我们这些熟悉的水果和食物啊，都将大幅减产甚至消失。据统计，全球农作物授粉服务的经济价值每年高达2350亿到5770亿美元。蜜蜂授粉的时候身上沾满了花粉粒，一朵花的花粉沾到了蜜蜂的绒毛上，蜜蜂飞到下一朵花的时候，一部分花就蹭到了这朵花的柱头上，完成了授粉。一次工蜂的一次外出可以携带大概500万粒花粉啊，一天外出10到20次，一生累计能够授粉大概50000朵花呢。那其实那不要太乐观，我们再说到一个说回一个严重的问题，蜜蜂正在面临全球的严重危机。从2006年开始，欧美就出现了蜂群崩溃综合症啊，大量的工蜂突然消失，蜂巢只剩下蜂后和少量的幼蜂。科学家调查发现，罪魁祸首，不止一个啊，烟碱类的杀虫剂会损害蜜蜂的神经系统和导航能力。那寄生虫蛙螨是蜜蜂的头号天敌，一只蛙螨就能在一周内杀死一只蜜蜂。栖息地减少和气候变化也在压缩蜜蜂的生存空间。那为了拯救蜜蜂，欧洲已经全面禁用了户外使用的新烟碱类的杀虫剂。在云南的数字蜂箱项目用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蜂群的健康，当蜂群出现异常的时候，传感器也会发送警报，养蜂人会及时的干预，保护蜜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饭碗。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来跟你关注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那下半场的时间呢，咱们就要一起关注到地球的磁场跟导航喽。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以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患难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长杰哥哥继续的陪你来了解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咱们来看到地球的磁场跟导航。那说到导航，哎，小朋友你们用过指南针吗？你不管把它转到哪个方向，

你会发现那根红色的小针永远指向北方，因为这地球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铁。但是你知道吗，地球的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吗？它们又是怎么帮动物来导航的吗？咱们今天就来探索地球的磁场奥秘。说到地球的磁场的奥秘的来源呢，其实呢地球的磁场来源在地核。地球的地核分为两层，外核是液态的铁镍合金，温度呢大概是4400到6100摄氏度。内核呢是固态的铁镍合金，温度高达5200摄氏度，压力是地表大气的360万倍。液态外核中的熔融铁在地球自转和温度差的驱动下不断的流动。那这种流动呢，这种流动的液体，那同样它也是个导电液，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发电机。那科学家呢把它叫做地磁发电机效应。流动的液态铁产生电流，电流又产生磁场，磁场反过来影响液态铁的流动。哎，就这样自我维持了大概40亿年。那地球的表面磁场的强度呢大约是 0.3 到 0.6 高斯。那比一块普通的冰箱贴还弱很多啊。那但是呢它足以延展到太空数万公里，形成保护地球免受太阳风和宇宙射线侵袭的磁层。那很有意思的是啊，地球的磁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记录显示磁北极一直在移动。从19世纪末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附近，每年以大概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到了2000年以后呢加速到每年55公里，目前呢已经离开了加拿大北极海域，进入到北冰洋，正朝着俄罗斯西伯利亚方向移动。科学家估计啊，在未来几十年内磁北极很可能会跨越地理北极继续向南移动。不仅如此，地球历史上还发生过多次磁极翻转，南北磁极互换。上一次完全翻转发生在大概78万年前，叫不容事件。而在翻转之前呢，可能还有一次不完整的翻转，大概是4.1万年前的拉上事件。磁极的翻转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整个过程中磁场会先减弱，再分成多个磁极，最后呢重新稳定。整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到几百到几千年。科学家通过测量海底岩石和古代陶器中矿物的磁化方向，哎，已经复原了过去500万年中大概约170次磁极翻转的记录。那很多动物啊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并用来导航，这个能力叫做磁感应。那说到磁感应呢，其实候鸟是最典型的例子。北极燕鸥每年从北极飞到南极再飞回来，全程大概7万公里，途中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地标，它们几乎呢总是能精准的到达目的地。科学家发现鸟类的眼睛中可能含有一种叫隐花色素的特殊蛋白质，它能够吸收蓝光并产生自由基对。自由基对的状态受到磁场的影响，可能像微型的指南针一样啊，向我们的大脑来传递方向信息。那再来说到神奇的海龟啊，那海龟从出生地的沙滩爬进大海之后，几十年之后还能精准的回到同一片沙滩产卵。那科学家就认为说海龟的大脑中有磁性矿物，也有可能叫这个磁铁矿晶体，就像是一出生啊海龟就内置了一个 GPS 一样，记录着自己出生的磁坐标。那更让人惊讶的是，在2021年的研究发现，牛群和鹿群在吃草和休息的时候，身体的长轴倾向于沿南北方向排列，它们可能也在利用地磁方向来调整自己吃草的姿势。那人类呢其实对地磁的利用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中国人大概呢在公元前200年战国时期就发明了最早的指南工具司南，一个用天然的磁石雕刻的勺子形状，放在光滑的青铜盘上旋转，勺柄会自动指向南方。到了宋代，针会被用于航海，让人类能够在没有太阳和星星的阴天和雾天中辨别方向，大大的推动了宇航和地理大发现。现代的指南针原理呢跟司南完全相同，只是更精密更小巧。除了指南针，科学家还利用地磁做了很多的事儿。考古学家测量古代陶器和砖块中矿物的磁化方向，可以推断它们是哪个年代烧制的，这个叫做考古磁学。地质学家呢，通过测量海底岩石的磁性条纹，发现了海底扩张的一个证据，为板块构造学提供了关键的支撑。那地球的磁场啊，就像是一面无形的盾牌和一张无形的地图，保护着我们，当然也指引着我们。

再来说说温度跟物态变化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低的温度有多低吗？最高呢有多少？冰为什么会化？水为什么会变成水蒸气？那咱们就来看看温度跟物态变化啊，这个也是物理学中最基础神奇的知识。温度啊，它本质上是微观粒子运动的快慢，温度越高，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越快越剧烈，温度越低呢，运动越慢。那么问题来了，温度有下限吗？有，科学家把最低的温度叫做绝对零度啊，相当于零下 273.15 摄氏度，用开尔文标表示啊，在绝对零度理论上所有原子和分子的运动都会完全停止，不过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温度，粒子也不可能真正的完全静止，仍会有极微弱的零点震动。在人类实验室中能制造的最冷温度已经非常接近绝对零度了。2015年德国科学家用激光冷却技术啊，把一个原子冷却到了纳开尔文级别，比绝对零度高不到十亿分之一开尔文，这是人类迄今达到的一个最低的温度了。当物质被冷却到一个接近绝对零度，就会出现超流体的现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之一。那液氮呢，冷却到 2.17 开尔文以下的时候，会突然失去所有的粘滞性啊，变成一种无摩擦的液体。如果你把超流体放在一个杯子里旋转，它会永远的转下去，永远不会停，因为它没有任何内摩擦来消耗能量。更神奇的是，超流体它会自己爬出容器，甚至能沿着杯壁向上爬，并翻越杯沿，从杯子外面流下去，就像液体有生命一样。这是因为超流体在杯壁附近形成了一层极薄的薄膜啊，那让它的表面张力不断的向上延展。那超流体既没有这个阻力，那所以说它的这个能量几乎是没有损失的。那在1937年，苏联的物理学家卡皮查发现了它的这样一个超流现象，所以说197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另外一个低温奇迹呢是超导。那某些材料在温度呢降到临界温度以下，电阻会突然变成为零，电流可以永无止境的流过导线，甚至不损耗任何的能量。荷兰的科学家昂尼斯在1911年首次在水银冷却到 4.2 开尔文，零下269摄氏度的时候发现了超导现象，因此他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超导体还有一个神奇的特性叫麦斯纳效应，它会把内部的磁力线完全排斥出去，所以说磁铁放在超导体上方会悬浮起来，这就是磁悬浮的一个基本原理。那目前找到最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是铜基啊，高温超导体大概133开尔文，也就是零下140摄氏度，虽然说对我们来说依然非常冷，但是在物理学上已经算高温了。那科学家呢正在努力寻找室温的超导体，如果成功将彻底的改变电力传输、磁悬浮列车和核聚变反应堆的设计，全世界的电力传输损失将从目前的大概 8% 降到几乎为零。那其实日常的生活中物态变化是无处不在的，水在零摄氏度的时候从液态变成固态，在100摄氏度的时候从液态变成气态，但是你知道吗，水结冰的时候体积大概会膨胀哦，就是为什么冬天水管会冻裂，因为水结冰它的体积变大了，产生的压力可以把钢管撑破。那你反过来说啊，冰融化成水的时候体积就缩小，但冰的密度比水小，所以说冰能够浮在水面上，这个看似简单的特性对地球的生命至关重要。那冬天湖面结冰，冰层像一床棉被把下面的水给隔开，让水生生物在冰下安然过冬。如果冰比水重呢，那它就要沉入到水底了，那么湖水会从底部向上完全冻结，那所有的鱼和植物可能都会冻死。那此外，干燥的冰啊，也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零下78.5摄氏度啊，升华为气体的时候，能从周围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说被称为干冰。那舞台上喷出的白色烟雾，就是干冰升华产生的。那液氮呢，是零下196摄氏度接触空气之后也会迅速的气化啊。如果把一朵玫瑰花浸入到液氮再拿出来，玫瑰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一碰就会碎。那再来看看图书馆和知识传承。说到图书馆啊，那小朋友肯定都去过，对不对？那在那些一排一排的书架。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童声里的世界之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咱们一起来听故事二桃杀三士。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令你害怕的人呢？比如身体强壮的人让你害怕，还是有着聪明智慧的人让你感到害怕呢？有的时候身体强壮并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只有智慧才真正的让人感到危险。二桃杀三士。春秋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位勇士，他们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谷野子。这三个人身材非常的粗壮，而且臂力惊人。除了这些共同特点，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共同特点，那都是有勇无谋的人，而且呢非常爱在别人面前吹牛，对国君也好，朝中的大夫大臣也都是缺乏礼节，言行举止那是相当的随便。对此，朝中的一位大臣大夫晏子很反感，也非常担心，害怕万一哪天这三人联手威胁朝廷的安全，可怎么办呢？有一次，齐景公单独约见晏子，谈完国家大事之后，晏子便劝齐景公一定要杀了这三个人以绝后患。齐景公说，这三个人勇力过人，又不识大体，如果除掉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麻烦可就大了。晏子点头称赞，国君的话很有道理，对付他们不能力取，我们只能智取。晏子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齐景公赐两个桃子，让这三个人论功吃桃，想以此让他们争功，然后自相残杀。准备好这一切之后，晏子当着朝中大臣的面，把这三位勇士都喊来，告诉他们说，三位勇士，国君很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为了对你们所立功劳表示奖赏，国君特意赐给你们桃子吃，但是三个人只有两个桃子，你们谁的功劳大，谁就可以吃桃，你们都自己说说自己的功劳吧。公孙接抢着说，我以前跟着国君到铜山打猎的时候，打死了一只老虎，救了国君，论功我当然可以吃桃子。

谷野子这时候说道：哎，等等，有一次我随国君过河的时候，有一只老龟衔着驾车的马就跑到黄河中流的砥柱山附近去了。我当时在河底下潜水逆行百步，顺走九里，拼命才杀死了老龟，救出了马匹。这中流砥柱的功劳肯定是我最大，如果我没吃桃子，就没人有资格吃这桃子了。田开疆突然发话了：哎，我曾经奉国君的命令攻打徐国，不仅杀了徐国的大将，还俘虏了500多个敌人，我当然也有资格吃桃子。三个人说完之后，晏子把两个桃子分给了公孙接、谷野子，对田开疆说：三个人当中啊，你功劳最大，可是你说的太迟了。田开疆愤愤不平地说：哼，打老虎斩老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到千里之外为国杀敌，为国君争光，却吃不到桃子，在大臣们面前丢人现眼，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这里啊？说完，这个粗汉就自杀了。田开疆的这一举动让众人都惊呆了，公孙接更是没想到，跳起来就说：哎，我就打老虎这点功劳竟然抢了田开疆的赏，真是不该啊，我要是活着就太对不起死去的田开疆了。这话刚说完，他也就拔剑自杀了。谷野子望着满地的鲜血，仰头悲叹着：我们三个人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他们两个人都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说完了话，他也自杀了。就这样，大臣晏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地除掉了这三个家伙。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当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

0: 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6: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可以说诗歌是我们汉语言的灵魂，也是时代的心跳。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等等等等，一行行诗句啊，串联起了文明的脉络，也书写着生命的哲思。而今天我们将会以诗歌为话题，开启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特别有幸地邀请到了胡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首先欢迎胡老师，也请胡老师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5: 好，朋友们好，我是诗人胡贤。大家下午好，
4: 欢迎胡老师啊。胡贤老师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也是扬子江诗刊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的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老师的作品太多太多了，像诗集《阵雨》《沙漏》《定风波》《葱茏》《水调歌头》，包括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等等等等，作品呢也被翻译成很多的语言。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和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等等等。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啊，胡贤老师也是凭借着祖师高原升起，荣获了2025年度的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那么首先我觉得咱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聊起，先来请胡老师分享一下，那么得知获奖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呢，那获奖当然是好事情。因为呢，这个像人民文学奖它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4: 很有分量的奖项，
5: 所以还是比较高兴的。
4: 那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些心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去领奖的时候，包括站到台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5: 哎呀，这个都有点模糊。基本上是一个高兴的那个吧，就跟来这儿录节目差不多吧。上台之前听他们摆布，然后让你录什么录什么东西，然后再录视频啊。什么摆什么首饰啊，就这些。
4: 一个有趣的然后新奇的小的体验啊。那么想要问一下，这次获奖的这部作品《高原升起》对您来说它有着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5: 它是这样，它是我呢就是到新疆、到甘南，加上到川西吧，这些地方呢去游走的时候写的诗。他们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呢它这个各个地方的文化地貌又很差异又很大，历史也不同，我就结合自己的这种观感。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啊，接近60岁了，也想有一点这个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诗人他是这样，他有一个青年往中年的过渡，同时还会有一个中年往晚期风格的过渡，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这方面探索。探索呢，你就是说你所有的改变都要借助作品来完成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呢它对我来讲它可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啊，把自己的自觉的转变的这种想达到的一些效果吧，想放到自己的这个诗篇里去，里面有几首还是相对满意的，像这个在新疆写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啊，像川西的那种昌烈寺啊，听僧侣闭关啊，相对来说比较满意一点， 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
4: 这个我们慢慢来聊，聊聊一个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判断啊。
5: 嗯，
4: 我觉得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觉。就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人啊，好像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但是刚才胡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您是在主动的、自觉的去寻求一样改变
5: 啊，求变。
4: 嗯，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就是时间已经如此的残酷了，已经如此的匆匆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抵抗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这个希望青春永驻吗？
5: 实际上就是抵抗，要抵抗的是一种写作惯性
4: 啊、嗯。
5: 一个人他在这个几十年的写作当中，在一个阶段里面，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掌握了一种娴熟的表达方式，
4: 嗯，
5: 但是呢，他的这个束缚性也很强。你比如说像写诗，你会发现哎，很多诗它的模式好像自我上有一种惯性的重复，那么在自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不管自己的写作目前会不会出现滑坡，会不会因为改变不成立，但是我觉得要改变，
4: 嗯，
5: 要改变，要对抗自己的惯性，要挣扎，要让一个新我从旧我里面挣脱一下啊，掉个壳，掉层皮，或者要能把内部的这种发动机要能够置换掉，那就更好。
4: 嗯
5: 啊，所以这几年我还是这个叫自觉吧，自动的，
4: 嗯，
5: 让自己去做改变。
4: 嗯，但是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往往是会反映出这个创作者和这个爱好者之间的一种矛盾。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某某导演他寻求改变。哎，换了一个新的领域，结果观众不买账了。然后某某这个歌手他想寻求改变，结果观众说，哎，我之前熟悉的那个声音怎么没有了？那您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5: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你讲的是演艺界，他们需要大量的流量。
4: 嗯，
5: 这个诗歌似乎不需要。他我想着呢，除非是那种出圈的诗人，否则的话呢不太可能。所以呢他的这种顾忌没有那么多，
4: 嗯，
5: 所以呢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在艺术上做一些探索，
4: 嗯，
5: 哪怕当然了，他爱诗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有时候我看我在那个一首诗或者一组诗在网上也点击量也会达到几千几万甚至破十万，
4: 嗯，
5: 但是呢不能够太多的顾忌别人的，就是你要。我觉得首先自己要让自己成立，
4: 嗯，
5: 要不断的塑造新的自我，
4: 嗯，
5: 就是寻求一个新我。他靠什么来寻求一个新我呢？我觉得作品就很重要，你只有作品完成了，你才发现这个诗人他在更新自己。他是，就是说我们一个诗人，他可能有两种见识吧，一种是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诗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推贡献新的写作、新的作品，
4: 嗯，
5: 这两个方面吧，它是齐头并进的。
4: 明白。
5: 嗯，
4: 刚才这个胡老师说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儿，叫做流量啊、
5: 嗯。
4: 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访谈的主题，也让很多的朋友很感兴趣，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就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在于那两个字叫做依然。就因为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诗歌非常风靡的时代的，每个人的这个口袋里面都揣着诗集，然后年轻的人们坐在一起，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都在谈论着诗歌。但是今天诗歌似乎好像从我们的主流视角当中，不能说是退去了，但是它好像慢慢变淡了。那作为一名诗人，作为一名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
5: 我觉得是正常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诗歌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诗歌的时代，就认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觉得对这个诗歌和时代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代的关系，要看它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了汉语的巅峰作品。
4: 这个怎么解释？
5: 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的宝库的璀璨明珠，
4: 嗯，
5: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你说唐代那有了杜甫，有了李白，也再早的有了屈原这样的人的诗歌，他就代表了中国文学在那个时期的最高的高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志，这个是个标志。所以呢，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他实际上有一个不

0: 变的使命。那么就是说，在我手里这个汉语，我能用它做什么？那诗人的使命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写出一首好诗，写出第二首、第三首，写出更多的，让它成为经典。
1: 嗯，
0: 让他呢，而且呢，我觉得他是这样，就是说他的阅读者或者他的诗歌读者，他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即时的、当下的，就是面上的。
1: 嗯，
0: 你特别是我们这个新传媒的时代，我在这儿直播，我朗诵一首新作，那么远方的人马上就看到他了。
1: 嗯，
0: 当然古代是没有这种传播便利的，但是呢，他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基石的，但是呢，一个诗人更希望拥有时间序列里的读者，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有读者来读你的诗，哪怕很久以后，仍然有人来读你的诗，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梦想。
1: 嗯、
0: 啊，就像杜甫说的“文章千古事”，为什么他这个话很牛的？文章千古事，它隐含着一个隐语。那么千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的作品，就是说你的作品不是速朽的。
1: 嗯，
0: 哎，当下可能你是网红式的诗人，但是他未必你就是最好的诗人，啊，甚至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诗人，这是两个概念。
1: 嗯。其实两个维度，一个是这个空间上的广度，
0: 对，
1: 可能它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触及到了上万甚至是上亿的这个受众，另外一个是时间上的这个纵深度，也许它在一时没有掀起那么大的这个波澜，但是它经历了这个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也很想请问问胡弦老师，在您看来，拿过这么多奖，创作出了这么多作品，您觉得一个诗歌，一首诗歌作品，要想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要想像您说的那样，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始终不被遗忘，它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
0: 最核心的特质还是它的质量要好，就是说它具有传世的这种好，这样才行。因为你要是回溯历史的话，有的诗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看不到自己的作品的这种命运的。啊，我们刚才谈到了杜甫，其实杜甫在唐代没那么有名，他甚至到了宋代才开始成为让人觉得是大诗人了，觉得他是可以传世的诗人了。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越来越发现，哦，他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这个汉语存在，他就是长存的。另外你像我们在啊，我们这个南京，我们在长江边上啊，往下就是扬子江，这个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写的春江花月夜，实际上写完之后这么一首作品，现在看来啊，它是不得了的一个作品，有人甚至评价它是孤篇压全唐，是吧？啊，但是它埋没了很久很久。
1: 嗯，
0: 它比杜甫埋的还要深。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最优秀的那些作品，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一首作品写出来之后，洛阳纸贵，它可能也会流传千古。但是写出来之后默默无闻，当时无人读它，无人看重它，但它未必不是好诗，也可能要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它才能被发现它的价值。
1: 嗯，
0: 像这个杜甫它是一两百年，像春江花月夜的时间就更长啊，我没有细数过，也许过了上千年吧，它才被发掘出来。我觉得，所以呢，一个诗人的使命呢，就是说，你写出最好的那种作品，就像这样的作品。我们只有看到这样作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这么美，汉语可以写成这样，就是那个时代的汉语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瑰宝。然后呢，其他要交给这个作品自身的命运，要看看他在时间当中他会遭遇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读者。会遇到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啊命运遭遇。我觉得诗歌呢，它只要是好诗，它就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在这种时间的漂流当中，它会啊有自己的奇遇。
1: 嗯，
0: 但是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好诗可能被埋没掉了啊，可能由于某种偶然或者其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 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

0: 因为坏的诗歌不会流传下去。
1: 嗯，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0: 哎，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热爱。
0: 好像东想想西想想，好像是一个务虚者啊，然后有了那么几行把它写下来啊。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说家啊，著作等身，这个小说机会很高，一般诗人不会有那么多啊。所以他们写出一部长篇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诗人呢一般就是我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诗人，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这样的艰苦的劳动是偶然的，
1: 嗯，
0: 除非写长诗，否则写短诗呢相对就好一点，你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诗句。
1: 嗯，
0: 这个所以我说它适合懒人，像我这样的，它是一种写作模式吧。
1: 嗯，
0: 古
1: 人说这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您相信灵感吗？
0: 那绝对要相信它，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不能把它过于神秘化，不能过于神秘化。现代科学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揭秘性的东西，让我们比如说，那么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天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过去光知道一个人有意识，那不知道有潜意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所得，你的阅读的对阅读的消化。有时候它可能它无形的滋养了你，它进入的可能不是你的明确的意识，而是潜意识。所以我觉得一个诗人写作啊，他要学会调动自己的潜意识，因为那个我们认为天成的，我认为啊，这个神握着你的手写下的那个句子，很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潜意识。就是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你比如说这两个它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啊。你让我写一篇散文，比如说采风吧，来到这个地方了，回去写一篇散文，这个我可以抬笔就来啊，我到了这里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等等吧。当然散文写好也是，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写好散文也是极难的啊。他甚至是看着容易，但是难度一点不会亚于诗歌。但诗歌写作呢，他要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啊，甚至在屋子里没有了，到街上走走啊。但是你脑子里老是挂着这个东西，他有时候呢，就是可能，你关闭了其他的通道，比如说理性的通道，你把它关闭掉，让感性四肢让它敞开，也可能它突然就接通了，你的潜意识之类的吧，然后突然有了那么一句像天赐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这一首诗可能它整个的就被触动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在诗歌上面，诗歌的写作是比较特别的。
1: 会有一些突然被击中的瞬间。
0: 对。
1: 接下来我想征求一下这个胡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当着诗人的面去谈论他的作品，并且要求他去解释自己的作品，是世界上一件顶级残酷的事情。
0: 对，确实如此。因为诗歌呢，它是我们古人说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像罗兰巴特呢，他有一个西方的这个评论家嘛，罗兰巴特有一个理论，他认为就是诗人已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完这个作品之后，作者就等于不存在了。那么创造这首作品的就是读者最后使这首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理解可能是属于他某一个层面上的读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读者或者流传千古，但是你做不了主。因为他有读者确定，所以在读者那里，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读者那里，一首诗有自己的生命和遭遇，有自己的命运。所以作者对自己的事最好可以不谈。
1: 其实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节选但是我还是想申请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稍稍的聊那么一两句好不好？
0: 可以。
1: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胡贤老师的这个一个诗歌的小节选，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首诗的

0: 时代的结束，好像另一个时代又开始了。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这个创作者而言，像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诗句是怎么样一点一点诞生的？我们从这个操作层面上来讲，它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天赐的天成，还是说它可能原本有一个初稿，一遍又一遍的打磨修改调整，还是怎样？
1: 这个诗来自于我刚才的说的那个在新疆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吧。
0: 嗯嗯。
1: 所以呢，对诗句呢，如果说对它的理解的话，不能离开具体的一首诗。
0: 嗯。
1: 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说你写到的面对的物，我面对的就是手风琴博物馆，我可以介绍一下，在那个六星街里面有个手风琴博物馆，它收藏了大量的手风琴，
0: 嗯，
1: 有的非常珍贵，国内外的都有，而且那个收藏者他是可以修琴的
0: 啊，
1: 他可以演奏他修好的那些琴，所以一排排的琴放在那儿的时候，它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时间段，有的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有的是几十年前的，那么他们演奏过的曲子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通过这种联想，你就觉得他们接通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感，抒情的时代永远不会结束，这只是一个诗歌的说法。
0: 嗯，
1: 他又怎么可能不抒情呢？不然的话诗歌去干嘛呢？
0: 嗯，
1: 但是呢，对一件旧的手风琴来说，它可能就结束了。你比如说一架一两百年的手风琴，可能在某一个主人那里，他演奏的是不同的曲子，但是那个属于那个人的那个时代结束了，不是个人的小时代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但是呢，它坏掉了，不能再演奏了，它可能就消失了，这是他的一个命运的遭遇。但是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来到了博物馆，他在博物馆里又活了过来，那么他又重新开始了。
0: 嗯，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会被修理？为什么要重新发生？正是来自于我们倾听的愿望，来自于这个在我们内心里面膨胀的一种愿望。我们对音乐、对情怀、对美好情感、对缅怀的需要缅怀、不能忘记的东西的这些记挂，它来自于这个东西。
0: 嗯，
1: 你会发现坐在对面那个当时演奏的人，他手里是一架旧的手风琴，这样特别啊。那和一架刚刚在某个店里面买来的手风琴，那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它带有一种穿越时间的诗意，它里面有我们无可挽回的，也有我们可以留存的。
0: 嗯，
1: 我们的情感，我们对世界的美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不甘，我们的这种悲伤等等吧，就是这种七情六欲都可以在一阵琴声和一架老的手风琴那儿。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也是扬子诗刊的主编胡贤老师，让我们再次欢迎胡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不会落幕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诗歌，聊到诗歌免不得就会聊到那个无比让人讨厌的问题，就是诗歌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我们为什么要背诗？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么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位诗歌的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讲。 就是

0: 诗呢，通常是被认为无用的。如果一个这个更加功利的，就是功用的，对功用，对一个物的具体的作用更加看重的那么一个环境当中，它就更加的没用了。但是呢，我觉得诗歌呢，它的价值有时候就体现在它的无用上。这个无用是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存在，知道我们有审美能力，知道我们为什么感到愉悦，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它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你不能说一行诗值几块钱啊，这无法衡量的。因为它可能带来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啊，对我们精神的滋养。你比如说雪莱的诗啊，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个里面呢带来的力量，带来的这种甚至我们往俗一点说，带来的一种座右铭式的这种心灵鸡汤，哪怕是它是鸡汤，你会觉得啊，我们都爱喝它，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营养，我们的人生因此啊，忽然你就变得通透了啊，你的脆弱感忽然会消失啊，甚至一句诗它甚至会有预言作用啊，它是对这个对我们的这种认知这个世界的，它是可以穿透时间的啊，它会让人豁然开朗。它会让我们对眼前的这个世界突然产生另一种观感啊，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看古人的诗，我们也在江边走来走去，但是你会忽然发现春江花月夜啊，它给我们呈现的这个世界，它是被美和人类的最细腻最深沉的情感浸透了的，这种情感是无比重要的，是无比重要的。那么你说它有什么用？这就是它的用。但是呢，它属于那些有缘人，就是你读了它啊，人不能自己的去有了联想，有了给它接通的感觉啊，一个人即便能够接通，你获得多少还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获得的更多，有的人呢可能获得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一首诗呢，他会挑选他的读者，他会不断的给这个世界输送能量，这种能量呢，比如说对美感的培育，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一种培育，对我们情感的这种激发和培养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们的精神财富啊，我们获得的这些我们在世界上的怎么样存在的感觉，我是谁，我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品味在哪里，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睡觉物理性的活着，我还怎么化学性的活着？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艺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诗歌呢，它确实有这种作用。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人读着一句诗就流泪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狭隘一点的说，诗歌的作用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你一读它就流泪了，一读它就欢呼雀跃了，它马上给你的人生接通了。哪怕是几千年前的诗歌，它也会有这种作用。而且我们当下写的诗，它也在历史长河当中留存下来，它可能也会有这种作用，它成为一种人类的共同拥有的一种财富。
1: 就是一种心灵上的共振，是可以穿越时间，可以穿越空间的。
0: 对，它是这样的。你觉得一处火苗在古代温暖着，现在仍然没有熄灭。
1: 是，就比如说我们一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啊，对，
1: 就会觉得那个火苗一直在燃烧着。
0: 对，这种友情，这种人世间的温暖，它是永存的。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很讨厌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诗？我随便拿出一些这个文字来，我敲上几个回车键，
0: 嗯，
1: 它是不是就是诗了？诗既然是主观的，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我随便说几行话，只要以一个这个一行一行的形式来呈现，它就是诗了，那我就是诗人了？
0: 啊，这个不会的。
1: 嗯，
0: 这个不会的，这个不分行也会成为诗。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古诗啊，五言七言五绝七绝，但是古人是不分的。
1: 嗯，
0: 古人排诗歌没有这样我们这样排法啊，一行一行的往下排，他们是连排的。
1: 嗯，
0: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一种内置，是一种诗意的内置。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诗歌它和散文会有一个分野。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诗是从散文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感觉。或这个呢，关于什么是诗，这个命名呢就太多了，但是没有一种命名能穷尽它啊。就像你说什么是上帝，有人说上帝就是我们不断在创造的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你不断的在创造，在丰富它。我觉得诗歌呢，它也有这种特质，它就是能够给你带来最深的触动。而且呢，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汉语，或者当然其他的语种的诗人也会是这种感觉啊，它可以写出最美的诗啊。它的作用当然很多，什么样是诗？你比如说杜甫，我们称它为诗史，他记录了这个他那个时代的画面，并且深化了它啊。你像他的三吏三别，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深化了某种我们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深化，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啊，有一种无比重要的价值。我觉得诗歌是这样，它可以把我们不太注重的、不太留意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呀、物象啊、情感啊，用这种好的文字把它进行深化。
1: 嗯，
0: 深化以后，它会成为一个崭新的存在，啊，会给人一种陌生感。这样我觉得它，你就可以认定它是诗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是其他的文体未必有的。
1: 嗯，
0: 就是一句。你就像它有一个爆炸装置一样，但是也可能呢，就像雪花落到水里，让人，就是不知不觉间就融化掉了。它就是，我觉得它是对人生的一种所有感觉的一种极致化的开悟性的一种感受。
1: 嗯，我觉得胡老师刚才两个这个形容都特别的生动，有可能是炸裂式的，
0: 对，
1: 也有可能是像雪花投入湖面一样的悄无声息的。
0: 对，
1: 嗯，那如果让您去来评价一下您心目当中您最喜爱的诗人是谁？
0: 你说的是什么时代，还是所有的诗人都在
1: 古今中外所有的？
0: 这个就太多了。
1: 嗯，
0: 我觉得一个诗人可能不会只喜爱一两个诗人，也很难是最。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一个阶段喜欢这个诗人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到了另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变化。
1: 嗯，
0: 就是他给你的阅读习惯、阅读的品味的提升，或者是阅读理解力的提升，或者给你的写作，目前你写作想写一种什么诗，它都有联系。
1: 嗯，
0: 我喜爱的诗人确实特别多。我们先不说我们自己吧，自己的那个的，你比如说我喜欢的外国诗人，最早我很喜欢里尔克。
1: 嗯，
0: 但是这个十来年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喜欢。就是读他的诗好像不太那么过瘾了。
1: 嗯，
0: 我反而对那种有深度知觉的、有广博的这种视野和深度的，对那种对语言上面有一种这种怪癖式的那种探索性的这些诗人呢，我可能会在某个阶段会特别喜欢。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博尔赫斯，
1: 嗯，
0: 像米沃什，米沃什的博大。那种深沉，那种如此自然的对这个世界的那种 吞吐啊，就是

0: 就是这种东西，它你觉得它是一个大很大很大的事，你就会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利用超验啊、深度意象啊等等，来表现这个世界的，像希腊的诗人里索斯，啊，像美国的诗人像伯莱莫温，瑞典的诗人特朗斯德罗姆，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1: 嗯，
0: 但是对有一些，对有一些那个他啊后现代诗，你比如说艺术它是在发展，诗歌艺术也是这样啊，对这样的诗人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啊，像这个这几年啊不断的啊被我们逐渐深化认知的一些这个诗人啊，原来他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介绍来之后，我们发现特别好啊，他有一种，因为像美国的语言派的诗，像阿什贝里，我也着迷啊，读他的诗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就是当然读这些诗呢，它有一个前提，它要翻译的好。
1: 嗯，
0: 翻译的好就是翻译的，如果不是那么，它不可能都对得上，那么对他的某些适合自己的诗篇会有一些特别的喜欢。再一个呢，就是阅读古诗，不仅仅是古诗，我觉得像我们的伟大的先贤老子啊孔子啊这些人，他没有诗人之名，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也是大诗人，因为他提供给诗歌的营养可能要超过那些专业的诗人。因为一个诗人要看诗歌，但是也要看这个诗歌之外的充满诗意的东西。我现在呢，因为自己写诗读诗，所以偏好那种啊，就是说一个东西，你无论看一个雕塑、看画展，或者看一个人的什么任何的艺术创作，如果我会觉得他诗意贫乏或者没有诗意，我就不读他。
1: 嗯，
0: 就没有，他吸引不了我。但是像我们的《道德经》《论语》啊，像这个明清的小品啊，像这些东西，你却读起来觉得，哎呀，这个博大精深，诗意盎然啊，这个东西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值得读的啊。他没有诗人身份，但是在你心目当中，他们的作品都是诗意盎然的。
1: 刚才胡老师的分享是基于一个阅读者、一个读者的这个角度啊。那我想到这个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鸡蛋和母鸡的这个论调。
0: 嗯，
1: 您会去在意吗？就比如说这个作者他的一些生平会影响您对这首诗歌的一个喜爱吗？我分享一个我的这个个人经验，就我之前看过一个解析，就讲到这个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他写了八位特别能喝酒的这个当时的大文豪，贺知章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分析这个人就指出来说，《饮中八仙歌》的排序，是靠什么排序的呢？他这个研究的结论就得出来说是按照官位大小排序的。当时我看了这个论调之后，我突然一下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幻灭感。我说这怎么能是杜甫干的事情呢？就是那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您对作品的判断吗？或者您会通过作品想要对这个诗人本身他的生平他的经历有强烈的好奇感吗？
0: 我觉得读诗啊，它是有不同角度的，不同的诉求的。你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研究者，那么你读诗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官位的排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很重要。他会研究这个杜甫的生平。那么就是说仕途对一个诗人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他可能是一个研究的方向，这个对他很有用。实际上你想一想，这个杜甫朝扣富儿门，暮追肥马尘，他在干嘛？他引人遐思，也可能给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关系。有关系，对吧？不然的话，那么多的人到长安去干嘛呢？因为而且呢，他是一个儒家诗人，这个达则兼济天下，对吧？他还是有，就是说古代的诗人啊，他可能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创作，他是相得益彰的。像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此生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我这一辈子难道只能做一个事吗？在这个骑这个小毛驴在这个剑门走着，就这种感觉就浮上了心头。所以呢，他

0: 你说的官位的排列可能
1: 这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0: 一种说法可能是有影响的，就我个人来讲呢，它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因为历史上真实的杜甫是什么样子可能不是那么精确的能被人感知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会通过他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杜甫，就是说一个写诗的人写作的人，他一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啊，是个某个官啊，在某个位置上啊，或者是一个布衣啊，他领着什么俸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诗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内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啊，那个呢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另外一个自己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他的作品还原的可能是这么一个人，是他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
1: 嗯，
0: 所以呢历来呢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说要像人物传记一样的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传记结合起来看，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不要把他两个人拆开，作品就是作品，
1: 嗯
0: 啊，你怎么看都有他的道理吧。
1: 嗯，
0: 对我来说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后一种啊，你像《古诗十九首》《敦煌曲子词》这些，他已经作者消失了。
1: 嗯，
0: 那么他同样是感人。我记得有一天读这个《行行从行行》，读这首诗，读的自己突然悲从中来，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但是那你就沉浸在这首诗当中了，而不会再去想他的作者。
1: 嗯，
0: 但是你要读杜甫的诗，你就会想到那个时候杜甫在哪里。他的遭遇是怎么样的，他的心境如何，所以这两种读法呢都存在的。
1: 今天我们聊到艺术创作，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诗歌行业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很多人会在想，包括今天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完之后，他立马就打开了 AI， 请仿照诗人胡弦的风格为我创作一首什么什么样的主题的诗。那如果说您看到了 AI 写的这个诗，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哎呀，我们来到了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总是要面对一个新的东西，我要看到这样的诗的话会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话题可以谈一谈的。
1: 嗯，
0: 你比如说VR 这个现在几乎所有的行当都在拥抱它。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写诗不要，一个诗人如果触碰了它，可能会进入一种自毁程序。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学校，我记得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诗人，他刚刚做完一个评委，就是一个大学让学生利用 AI 来写诗进行评比，他评了一个一等奖，结果这个学生从来不写诗，他投喂的给这个智能程序投喂的是一篇散文，在这个让他从中诞生一首诗，然后他去修改，他大体呢人工占到了60%，40%是机器的。我们呢这个有时候看 AR 产生的这种作品，你能看到它的 AR 味道，
1: 嗯，
0: 这是一种看多了的分辨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就想，如果一首诗它占到60%了，那这个作者实际上有60%是被虚化的，就是说你这个签名的署名的这个作者，你是个不完整的作者啊。我们反对抄袭，但是你这个怎么，那你至少有你的能力是60%，那40%都是 AI 的，你这个也是窃取啊。
1: 嗯，
0: 甚至随着 AI 的这个今后的功能越来越全，它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诗可能占到50%、60%、70%、80%甚至90%，甚至不需要改了，诗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诗人了，但诗还在诞生，这很可怕。你知道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写诗首先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你的作品。
1: 嗯，

0: 我们现在舍本求末，那么你已经把世人开除掉了，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不能出现。目前呢还没有问题，目前没有问题在哪里？就是无论你智能投喂了多少资料，他还写不出一首李白写的优秀作品那样的水平。
1: 嗯，
0: 你叫他模仿我，他也不会写出一首我的比较好的水准的那种诗，他也写不出来。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今后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事呢，一定要这样，就是不要去动它，一动它你就不真实了。
1: 嗯，
0: 不真实了，那你就会变懒，尤其是青年诗人，你就错过了你的成长期。我们读优秀的作品，深入生活，去写自己的感触，然后你慢慢的从上来的模仿到自己的主动的，我成为一个有自我风格化或者有自我的个人表现特点特色的这样一个诗人，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 AI 一转眼就帮你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消灭了诗人。所以呢，我觉得无论什么年龄的段的写诗的人都不要去碰它，不要去触碰它。
1: 嗯，
0: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毒药性的东西。但是呢，其他的行当完全不同啊。因为我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计算机公司，他说 AI 帮他们的效率提高了3倍。
1: 嗯，
0: 提高了三倍的话，当然它有副作用，好像他们公司裁员了。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嗯，
0: 诗歌不行，诗歌所以诗歌除外，这个话在这儿应当是有一种正面性的成立。
1: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回扣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话题，就叫做诗歌无用。就是你看 AI 这么有用的东西，面对无用的诗歌它也束手无策。
0: 它不是束手无策，它有策，但是我们应该主动的规避它。
1: 嗯，
0: 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
1: 嗯，
0: 你不要让它侵占了你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侵占了你的情感空间，你的就是说一个诗人他是靠着自己的可能是有缺陷来存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 AI 它不一样，它是在数据上它是追求于某种完美，但是我们觉得一个诗人的存在正是因为他有性情，甚至他的性情是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和不一样的感觉，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1: 嗯，
0: 当然他写的这种诗一转眼就会被借走，也会成为这个 AI 的养料，但是呢 AI 它毕竟是一个跟随者毕竟是一个跟随者。
1: 嗯，
0: 我们呢就是尤其是青年诗人不要错过自己的成长就像我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孙悟空可以一个跟头翻了18000里，那要取经的话他不直接就可以去取吗？那还要这99、81难师徒几个遇到这么多的遭遇干嘛呢？但是我觉得诗歌的成长，一个诗人的他正是他的遭遇在成就他。
1: 嗯，
0: 就是你错过了这些东西你是个空壳所以一个诗人如果你用 AI 完全依赖 AI 的话，那么你就是个空壳了，这个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1: 所以就是要避免，要拒绝筋斗云的诱惑，拥抱自己人生当中的99、81难。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都不会落幕的。今天很开心和胡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一直在追寻的这个过程就是证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里是文艺会客厅，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一样的云，这部科幻爱情电影会是你想看的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源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做蚂蚱跃入星空。哇，这个歌名也是在比喻主角奇迹一般的相遇，整个音乐风格是温柔且有力量，和电影一样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在豆瓣开分有 8.9， 叫做《火遮眼》，主演是谢苗，就是那个从小跟着李连杰跑龙套长大的小孩。本来对这个电影没什么过多期待，没想到豆瓣开分有 8.9。 8.9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年到现在能过8的动作片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还有古原健志导演，就是日本那个给杀破狼系列设计打戏的动作指导，他这次亲自掌镜，而谢苗从头打到尾，没有替身，也没有特效和花活，就是硬碰硬的拳脚功夫。另外还有杨恩佑，就人生大事里面那个小女孩啊，也来了演她的女儿。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很多动作电影都是 AI 一些特效在糊弄人，那我想这部电影可能非常值得，因为它是真正的动作戏啊。火遮眼，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阿桑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这歌最近在抖音被翻红了，换了一个名字叫《你说爱像云》，取自这首歌的一句歌词。我们又来听一整首歌，但现在在抖音上面的一些歌曲我们听的是一个片段，其实听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感觉，于是大家记住了这一句歌词，你说爱像云，把它赋予了这首歌一个

亲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这首歌里面那种对云漂浮自在的向往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的抖音音乐啊，好像是过多的量贩一些工业流水线，但是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配乐依然在抖音上面会被翻红，因为它的某个片段，因为切合了当下人心里的某份情绪良田，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于是这首《一直很安静》被抖音网友换了一个名字，你说爱像云。这个季节正是赏云的好月份啊，也可以抬头看看啊，你说爱像云有多像呢？我是周大胡，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一部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女士，她的新电影啊，很惊喜啊，她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她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她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啊，刘昊然扮演的这个后辈结缘啊，大家一起勇闯魔坛，这个魔就是魔方啊。手玩的那个魔方，70岁才拿起魔方的这位魔方奶奶，她究竟能玩出什么名堂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萨日娜啊，经常演那个慈祥端庄妈妈的萨日娜，她会在里面演杨紫琼的闺蜜啊，穿上小碎花，变成了可爱浪漫风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它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特别感谢魔方小姐这样的电影，让我听到了这样久违的范晓萱，听到甚至有点想流泪，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范晓萱唱这样的作品了。当初那个纯真年代唱着抒情歌的小魔女一去不复返，很久不见她，即便在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的范晓萱，即便唱氧气这样的作品啊，他也把它改成了那种摇滚，所以曾经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在这样的电影创作当中，又让我们找回了那个纯真年代的范晓萱，我想就连他自己听到可能都会陌生又熟悉吧，所以挺感动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我想可能音乐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缩影，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得太远，已经和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可是在某个契机我们又有机会回到校园的时候，那个曾经的自己又会浮现了。来听一首范晓萱吧，她在18岁就唱了一首到80岁都会令人落泪的歌曲，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眼泪。

老妇来演唱，可以说是神来之笔。50年已过，没有分歧的应该，没有分歧的应许之地，还是只能在电影的幻想当中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

的苦难，而是时间，岁月就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这两个人偏不让他静止旁观。抓特务，这是冯小刚的新作。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啊。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来听听雨，听听经典电影里的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雨，对吧？那春天也是一个多雨，也是一个多晴的季节。然后呢，还有梅雨季，后面的梅雨季又是潮湿的，湿漉漉的雨水，湿漉漉的心情。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就雨来发挥一下，说说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里的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2: 来说说这部电影里的雨吧，很多人都说它是影史上最有标志性的雨，来自于1994年的《肖申克的救赎》。电影里面安迪·杜弗雷斯在暴雨当中爬出了下水道，他张开双臂迎接自由的那个场景，是影史上让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那场雨水洗净了他身上的污浊，也象征着他对自由的渴望和重生啊。

电影里面有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下雨天的场景啊。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雨和音乐是浑然一体的。Singing in the Rain， 1952年的雨中曲，吉恩·凯利在大雨当中边跳舞边唱这首 Singing in the Rain， 他把雨天的欢乐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那场在雨中边唱边跳的场景，不仅是对音乐的礼赞，也体现了主人公他乐观无畏的精神，所以成为了歌舞片史上的巅峰之作。

今天来说经典电影里面的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啊。下面的这场雨来自于1995年的《廊桥遗梦》，它出现在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和情人罗伯特·金凯的告别的场景。那是一场倾盆大雨，雨水硬。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到现在听这歌还会想起《廊桥遗梦》最后那个下雨的场景，那是人生中下的最大的一场雨吧。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面那些经典的和雨有关的场景。刚才说的是《廊桥遗梦》的雨，下面这场雨是五年之后在花样年华下的雨，是在老洋房墙壁边的一对男女周慕云和苏丽珍的雨。王家卫用一种慢镜头来拍摄那个雨下落的画面，有烟雾在雨中弥散开来，然后再配上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它营造出了一种被时间所停滞的像梦一样的场景，而那场雨也象征着两个人之间被压抑的情欲，还有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爱意。

0: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1: ¡Ay! ¡Yo! ¡Y Gukalai! ¡Jin Ri Shidi!
2: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3: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意。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5: 感谢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经典电影里面下雨的场景，脑海里到底出现过多少个和下雨有关的电影场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是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雨，来自于龙猫。我相信都看过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啊，那龙猫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非常纯真的一部。那场雨是小月和小梅他们在躲雨，然后躲雨的场景当中就碰到了龙猫，很温馨。那场雨有着纯真，有着温暖，所以雨水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成为了人和自然、人和情感的纽带，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情。

Tears in Rain， 这是电影《银翼杀手》的主题曲啊。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经典电影里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你想起了哪场雨呢？接下来的这场雨啊，出现在1993年的电影《时空恋旅人》。这场大雨袭击了主人公蒂姆和玛丽的婚礼，在婚礼上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冲刷掉了形式上的桎梏，于是两个人在混乱当中相拥着大笑，展现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所以这场雨也可以说是电影里最动人的场景之一了。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这是电影《时空恋旅人》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相对来说比较新了，19年的《纽约的一个雨天》。这是 Woody Allen 以纽约的雨天作为背景，把城市转化成为了一个潮湿的爵士酒吧。电影里的雨水赋予了电影老唱片一般的怀。

旧有质感，也展现出了一种文艺和浪漫的氛围。所以想到雨天，是想起纽约的那么一个雨天。我们来听到电影里的一首歌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这歌呢不算是一首电影的原创曲目，但是在电影里面是男主角盖茨比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里面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片段。它是非常经典的爵士曲目了，在电影里面和雨天的那个场景深度融合在一起，所以被很多人称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雨天情歌。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这再用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2: 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炳坤这儿9年呢，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儿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起。
1: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流，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2: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饼，咱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哎呀，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3: 走走走走走，
4: 廖总，儿子呢？
5: 在监狱里边呢。
4: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5: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怕我进去遭罪。
6: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
5: 我不知道违法呀，
6: 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4: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6: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

0: 没逃，现在我逃。
1: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
0: 好，
1: 来，廖总。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个周市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市长您呐，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1: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2: 嗨，没染。本来这毛也没剩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1: 我呀调研过了，
2: 嗯，
1: 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2: 一般吧，谢谢啊，周市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1: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2: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
1: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2: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刻。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这个没事，
2: 这点得要啊，是不是？我家一听多新鲜啊！
3: 买啥呀？
4: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3: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等会儿啊。
5: 你看看这可好了。哎呦，这个小孩子来了，
6: 全我来了，等等等等，不卖了，
3: 不卖了，不卖了，走走。
7: 哎，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3: 那可太好了，哎，谢谢您啊，龚局长。
7: 那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炳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3: 哎，
7: 行，我走了。
3: 谢谢您啊。
7: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3: 哎，谢谢啊。
7: 没事，走了。
3: 哎。

0: 全体起立。
1: 孔医生
2: 到。
1: 张平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精神的去见家属。冯总，
7: 对了，从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哦，我来写信。
7: 你看，
8: 咋了？
7: 啊？
8: 手咋了？
7: 啊？
8: 不是咋了吗？
7: 擦破点皮。
8: 咋擦破点皮？你说实话。不许骗我。
7: 在卖烤地瓜。
9: 今天摔了一跤，
7: 擦破点皮，没事儿。
8: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国庆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9: 干啥呀，炳坤？
7: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9: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
7: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8: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9: 你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10: 说我这
8: 长风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10: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
8: 也不就是像现在一样。
7: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8: 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7: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8: 啥好事儿？
10: 我在里头想啥呢？
8: 我想我这么窝囊，我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帮你填了。
1: 哎，你干啥呀？
2: 哦，
1: 干啥呀？
2: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陈汉达
1: 到，
0: 白建书
2: 到，
0: 沈默
3: 到，
0: 周炳坤
4: 到，
0: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5: 报告管教，
6: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跟我家属说我又不见了。

0: 哎，柳坤媳妇儿，
1: 你是？
0: 哎呦，我集善堂的李双华呀。
1: 对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的，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的。哎
1: 呀，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这话说的，
2: 周炳坤，到，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3: 对。
0: 我
4: 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0: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
4: 照应，哎呀，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0: 啊，给您说个好消息，
4: 我们家男人去南方打工去，
0: 还是干老本行，钳工。
4: 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可多不老少呢，
0: 还成小组长了。
4: 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300块钱。
0: 公安不让带进来，
4: 我临走的时候给您存账上。
5: 干啥呢？双华就不用了，这干啥呢？
0: 应该的。
4: 其实啊，
0: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
4: 他就是个窝囊废。
0: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4: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0: 喝西北风啊？
3: 你失业了？
0: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4: 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0: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4: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集善堂说垮就垮，
0: 我们可怎么办呢？
4: 那不抓瞎吗？
5: 集善堂垮了。
4: 哟，您不知道啊？
0: 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谁家好？
4: 去谁家啊？
0: 集善堂经营不下去。
4: 就关了。
5: 那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楼道吗？
4: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
5: 干啥呀？
4: 啊，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0: 大专以上文凭。
4: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
0: 哎呀，坤总，
4: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在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0: 哎，您看
4: 我这指甲，
0: 这多干净啊！您看，是不是啊？
4: 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川住多久啊？
1: 过完年吧。
0: 过完年去哪儿？
1: 等命令。大长官，
2: 陈舅，
1: 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
3: 真不见了。

0: 姐儿，
1: 过年好啊！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2: 好！进来，进来！快进屋！
0: 哎，来，聪聪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0: 啊，
2: 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2: 你们哥们姐们聚会，我就不去了。
0: 哎呀，去吧，代表冰棍儿。往年初三，冰棍儿都在，自打了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
3: 哎，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4: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匀匀把这钱。
0: 对呀、啊，凑凑就完了嘛，凑凑不就完了吗？
3: 谁凑啊？谁凑？要凑你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聚行到我家聚，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姐非到这儿来摆谱
0: 啊？
3: 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
0: 就别别别，知识分子咋了？
3: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
0: 嗯，哦，
3: 向阳，
4: 不，等会儿，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3: 向阳以前多好啊，
4: 现在
3: 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0: 哎，你这比喻真好。
4: 哎呀，你这个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3: 还是刘姥姥。哎，说一下，
0: 等等啊，
5: 等
0: 会儿都不
4: 相关，
3: 不提醒
5: 突突不，
4: 我说
2: 啥区了？
3: 整尴整尴尬
2: 了，山炮。
0: 娟儿，
3: 快，
0: 哎呀，
3: 哎，
6: 娟儿来了，
2: 过年好。
6: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2: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4: 是，要不然咋迟到了呢？
0: 过年好。
6: 哎，别盯着他，来来来，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
0: 那你呼吸啊，这半熟了，
2: 不不不，
3: 太吓人了。
6: 坐这坐
0: 这。这咋？涛，菜点了吗？
3: 啊，点完了。
0: 那就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2: 哎，谢谢。
0: 哎呀，咱到齐了。
2: 这头一回，秉坤不在，我在。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们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儿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0: 好，
2: 好，
0: 行，放心吧，
2: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0: 向阳，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为啥？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居正来到吉香炉，想见见余娘，可是走进屋里却是一片漆黑，不见人影。等掌着了灯，张居正才发现余娘坐在梳妆台前一动不动。
3: 余娘，你怎么了？
2: 张居正一声惊问，快步走过去，只见余娘泪流满面，手上还拿着一条白绫。

0: 小燕儿也是惊叫了起来。
1: 小姐。
0: 张居正伸手制止他，并让他退了出去。他看到玉娘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便走到他的身后站定，轻抚着玉娘的香肩，柔声地问，玉娘，你究竟怎么了？玉娘稍微抖动了一下，仍然没有说话。张居正又问，谁欺辱你了？玉娘摇了摇头，突然手中拿着白绫一蒙脸，嘤嘤地哭了出来。玉娘这一反常的责任翻飞，换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一看这签文的式样，张居正就知道这是吕公祠制作的。传说吕公祠求签极为灵验，三年一度的会试期间，许多士子都去那里卜问前程。张居正当年参加京试之前，也被同伴拉着去求过一次签。在他看来，那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看过了也就忘了。现在听到玉娘哀哀欲绝的哭声，他似乎知道了原因，便俯下身子附在玉娘的耳边，低声地问，玉娘，你去吕公祠了？玉娘点了点头，仍止不住哭泣。张居正哪里知道啊，玉娘心中的凄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开的。据说年前秋天，被王传从窑子街搭救出来，住进了这吉祥炉后，玉娘就很少出去。起先是因为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后经过太医的精心调治，半年后眼睛复明，又继续服用了一些时间的药，双目终于完好如初了。这段时间张居正经常来看望他，嘘寒问暖，调羹问药，心细如发，极尽温柔。这一份殷勤终于消除了玉娘心中的芥蒂。相处久了，他慢慢品出了张居正的魅力所在。这位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宅魁，外表冷若冰霜，不苟言笑，内里却激情如火，柔情似水。他的刚烈冷酷的一面，在玉娘面前很少表露。玉娘所看到的，是他看他梳妆时的怜爱的眼神，是他在酒席上行令时那种孩子似的缴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玉娘对张居正的感情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起初她只是不排斥他，慢慢的她爱上了他，接着她便身心投入地爱他，并肩款款步入膳厅。张居正来之前，晚膳就已经备下了，但那已不作数了，承张居正之命，厨艺又重新做了一席玉娘最喜欢吃的淮扬大菜。只是这等丰盛的生日晚宴，除了张居正和玉娘，断没有第三个人前来道光，侍应都退到门外恭候迎差。两人入席，对面而坐，张居正亲自执壶，把以温热的绍兴极品黄酒女儿红斟满两杯，然后双手擎起一杯，动情地说，玉娘，这一杯酒我俩同饮。
1: 为何呀？
0: 为祝贺你的生日，更为白居易写下的那两句脍炙人口的诗。
1: 哪两句啊？
0: 在天宇。

0: 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玉娘浅浅一笑，香腮上露出两只好看的酒窝。她梦一般地说了一句：“
1: 多谢老爷。”
0: 也双手拿起酒杯，与张居正一碰，一仰脖子就饮尽了。酒过三巡，玉娘已是微醉，红晕飞腮更显得妩媚。借着酒力，她向张居正丢了个媚眼，俏皮地说：“
1: 老爷，听人说你是铁面宰相。”
0: 张居正笑着反问：“你是不是说我寡情啊？”玉娘也嘻嘻地笑了起来：“
1: 我不知道。”
0: 张居正瞅着玉娘脸上那对好看的酒窝，不免心惊荡漾。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因禀赋、地位、才情各不相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就因人而异呀。玉娘觉得新鲜，便追问：“
1: 有哪些不同啊？”
0: 在布谷看来，这男欢女爱分四种境界。第一种游龙戏凤，这是天子的境界。说到这里，张居正突然朝玉娘一起眼，神秘地问：“玉娘，你知道努尔花花吗？”玉娘想了想说：“
1: 听说过，她是一个波斯美女，是被达子进贡来的，她一来就成了隆庆皇帝的心肝宝贝，后来不知为何就突然死掉了。”
0: 张居正生怕玉娘联想又生伤感，连忙评价说：“这隆庆皇帝与努尔花花之间就叫游龙戏凤，龙凤之戏只能发生在皇帝身上。”玉娘含情脉脉地问：“
1: 那你呢，首富大人？”“
0: 我嘛。”张居正饮了一杯酒，半是自负半是调侃地说：“或许可列入第二种境界。”“
1: 什么叫第二种境界啊？”
0: 张居正一字一顿地回答：“怜香惜玉。”玉娘立刻联想到自己，不由得眉头一蹙，叹了口气说：“
1: 怜香惜玉啊，奴婢在南京时曾听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曾做僧，人福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又可做奴。首富大人，你说这副钗子联好吗？”
0: 张居正理解玉娘的自卑感，立马就说：“好什么呀，这都是一些无聊文人的游戏之作，不值一提。”“
1: 可咱玉娘实实在在就是个奴婢呀。”
0: 玉娘的眼眶里又噙满了泪水。张居正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外，隔着帘子倒也看不见什么，但他仍然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山翁听雨楼中，
4: 你要啊，我偏不给。老爷，你方才的话还未说完呢，这男欢女爱的第三种境界是什么呀？
3: 张居正心思还未完全收拢，用手摩挲着玉娘那嫩白白的脸蛋，色眯眯地说：这第三种境界就是寻花问柳啊。玉娘一双杏眼扑闪闪的，扬着脸问：
4: 寻花问柳？比起怜香惜玉来，这寻花问柳就差了一大截了。
3: 对呀，墨客骚人大多如此。宋朝的词人柳永是寻花问柳的代表人物。此人非经邦济世之才，却是素花绵柳的高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韵。这样的词，除了他，还有谁做得出来？这柳永不是个好官，却绝对是个多情种子。传说他死时前来送葬的都是青楼歌妓。玉娘用手梳理着张居正那黑得发亮的长须。
4: 老爷不喜欢寻花问柳之人？
3: 张居正干脆地回答：不喜欢。玉娘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问：
4: 那第四种境界呢？
3: 偷鸡摸狗。玉娘扑哧一声笑出来，嗔怪说：
4: 偷鸡摸狗，这叫什么境界啊？羞死人了。
3: 张居正前

0: 浅浅一笑，用指头轻轻地戳了一下玉娘脸上的酒窝。大凡偷鸡摸狗之人都是市井无赖，看中良家妇女就百般勾引，此乃人渣也。
1: 老爷所言极是。
0: 玉娘挣脱了张居正的怀抱，抚了抚云鬓，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扳着指头说，
1: 四种境界把你们男人的种种事项都概括尽了，老爷是真正的怜香惜玉之人，可惜奴婢却没有冰清玉质，老爷错爱了。
0: 张居正盯着玉娘温存地说，偌大京城虽然美女如云，但玉娘你是一花独秀啊，说句丢丑的话，布谷第一才在京南驿见到你，就为你的美色与才艺所倾倒啊。张居正此言并非戏言，还有一种感觉他不便说出来，那就是他与玉娘第一次共用相亲，才知道玉娘是一位处子，温温婉婉，尽显修态。此后只要与玉娘同床共枕，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魂荡神驰的特殊香味。容貌如花，肌肤如雪，香气如兰，只要和她在一起，张居正无不激情澎湃，如醉如痴。每每在姬香如得了优惠的乐趣，回到内阁处理公务，他都是格外显得精神饱满。大概是因为评价太高了，玉娘不敢相信，于是问，
1: 老爷真的这么看？
0: 君子无戏言。张居正目光如火，说话如同发誓，
1: 奴婢何德之有，蒙老爷如此眷顾。
0: 玉娘想到那只下下签，心里头不免有些闹别扭。张居正看到玉娘的脸色有些异样，正想着如何弄点噱头来调和气氛，忽听得帘子外头有人轻咳了一声，轻轻叫了一声，老爷。张居正一听是管家油漆的声音，顿时脸色一沉，心想这个呆头鹅怎么这么不知巧，偏在这个时候来扫他的兴，才要说拒绝，又怕他有要紧的事禀报，便不情愿地喊他进来。油漆双手小心翼翼地抱了一只青花瓷壶进来，看他呼吁吁的样子，一身寒气还未除尽，张居正与玉娘的事倒也没有瞒他。管家是主人的一条狗，想瞒也是瞒不住的，这也是油漆赶来的理由。油漆一进门便冲着玉娘霸气的一笑，然后往角落里站。张居正问，你报的什么呀？尤其回答，冯公公派人送来的奶子。说着就把那只壶搁在了扇桌上。张居正这才想起来，今日一大早奶子府提督太监亲自带着两名小活者到他家来送奶子，言明这是冯公公的关照，从此每天早晚各送一壶。他让提督向冯公公表示了谢意，下午在去公墨室的路上，他还想着就此事当面向冯宝表示感谢，谁知一摊事儿就把这个给忘了。他伸手摸了摸壶，还是热的，别问，你是专门送这个来的？不是，小的有一件要紧事要向老爷请示，顺便 就把奶子带来了，刚用开水烫过，还是温的，老爷现可享用。尤其嘴中说着老爷，眼睛却坐着余娘。张居正吩咐婢女拿来两只干净的瓷杯，把奶子倒上，递了一杯给余娘，调侃着说：余娘，这是醒酒汤，你喝上一杯。余娘接过来一看，满杯的乳白，水不是水，蜜不是蜜的，嗅又嗅不出什么味儿来，别问
1: 这是什么呀。
0: 张居正笑着说：你喝下，我再告诉你。
1: 你不说我就不喝。
0: 玉娘嘟着小嘴假装生气，张居正也不答话，只闷头喝下了自己的那杯，咂着舌头说：玉娘啊，这是真正的玉液琼浆，你快尝尝。玉娘看着张居正惬意的样子，便将信将疑地抿了一口，小嘴一撅，嗔怪着说：
1: 什么玉液琼浆啊，不过是牛乳吗？
0: 张居正故意大惊小怪地说：牛乳，牛乳有这好的味道啊，你再品一口。玉娘并不品，只是歪着头问：
1: 那你说是什么？
0: 奶子。
1: 什么奶子？
0: 人奶吗？张居正说罢，朝玉娘挤了挤眼，哈哈大笑起来。尤其极少见到主人这么开心过，也在一旁陪着谄笑。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看到一个常人过腹的大男子津津有味地嘬奶子，这本身就很滑稽，再加上他们又这么肆无忌惮地大笑，玉娘便觉得张居正是在故意调戏的，顿时脸红得像熟透的樱桃，眼底眉梢晋升了一些怒气，于是沉下脸泪嗔怪说：
1: 你们男人都是些邪货篓子，正儿八经的人哪会动这等歪心思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玉娘这一骂，张居正只得佯笑，倒是尤其站出来帮主人打圆场：玉姐啊，你这话可就差了，你知道我泱泱中国亿万生民最有资格嘬奶子的是谁吗？玉娘白了他一眼：
1: 你说是谁啊？
0: 尤其陶醉地说：第一是皇上，第二就该是咱家老爷当今的首辅大人了。
1: 是吗？
0: 京城里专有个奶子府，养了一大批奶妈，这些奶妈都是万里挑一选上来的。
1: 这么说皇上与首辅都成了婴儿了？
0: 是啊，唯其婴儿才能备受呵护嘛。尤其是摇头晃脑，口气中满是炫耀。张居正看他扯远了，便收回话题问：你还有何要紧事啊？经这么一问呢，尤其才想起来此行的目的，赶紧说明原委。却说五天前，荆州府知府赵谦派了个姓宋的师爷来京，他是乘马车来的， 随车带了十几个沉甸甸的大礼盒，都是荆州的特产，还带了一大筐一色两斤多重的大鳖，说是从江陵县的海子湖中捞上来的。张居正喜欢吃红烧鳖群，做出一碗鳖群来少说也得一二十斤的鳖。张居正常说，最美味的鳖群还是家乡海子湖的，故从江陵来的人都会带大鳖给他。这宋师爷寻到张大学士府，卸下礼盒，即向油漆说来京公干。他的东家赵谦一联络湖广一帮热心的官员，凑了10000多两银子，要给张居正在荆州城中修一座大学士牌坊。如今工程过半，特来恳请首府本人向皇上讨下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当时各地修牌坊成风，走100里官道，少说也能建上10几座牌坊。在外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资显耀。赵谦的想法，并非别出心裁，而且又是帮着张家做工的。尤其觉得这是件好事，便应允了宋师爷的请求，让他密店住下等消息。一连几天，张居正要么不回家，要么回家很晚，除了厅堂会客就是书房训子，竟找不到个说话的机会。宋师爷又催得紧，每天过张大学士府来讨信，今儿下午又来了，说是明日就得返程，无论如何都得带个实信儿走。尤其这才急了，密了轿子赶到鸡香炉来禀事。本来逢场作戏，一门心思要讨玉娘欢心的张居正，听完尤其的陈述，当即就沉下脸来。历来他把光宗耀祖视为卑污心理，因此对建牌坊一事大为不满。隆庆2年他升任大学士后，湖广道官员里头就有人倡议为他修牌坊，他都一一的拒绝了。谁知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而且还筹集了巨额银两。当年赵谦在江陵知县任上与他通过信，后来家父也常常来信夸他干练会办事，因此在他举荐下，赵谦于隆庆5年升为荆州府同知。去年又趁着地方官员调整的机会，再次将他从同知的任上升迁为知府。谁知这个赵谦这般不对心性，竟然弄了这等污烂事来烦他。张居正问，牌坊已经开工了。尤其回答，宋师爷说只怕都快建好了。张居正气不打一处来，简直乱弹琴，谁让他筹集银两来着？知情的知道这是他赵谦自作主张，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我张居正授意的，这是往我脸上抹黑的事。你回去告诉宋师爷，让他转告赵谦，立刻把那牌坊拆掉。
1: 是。
0: 尤其也挨骂惯了，倒也不觉得难为情，朝玉娘点了点头，躬身退了出去。一桌子菜早就凉了，好在两人早已酒足饭饱，正准备撤席离去，刘普又进来禀告大人，光禄寺丞李大人来访。到了吗？已在厅堂里候着了。张居正转身对玉娘说，你先上楼歇歇，我见过客人就回来。
1: 不要太久了，奴婢等你。

0: 韩晴默默地瞟了张居正一眼，一时含了几分醉意，袅袅挪挪地上楼去了。张居正学过客厅，只见光禄四卿李一和以仙子在那里坐定了。见他进来，又慌忙站起身来，指着头上璀璨的宫灯笑着说：叔大，这楼里又弄得喜气洋洋的，怎么又过一次元宵节了？张居正与李一和亦是荆州府的小老乡，又是嘉靖26年的同榜进士，属于那种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密友。他与玉娘的事儿也没有瞒他，于是回答说：玉娘今天生日，凑个兴，热闹热闹。李一和嘻嘻哈哈地说：哈哈，应该应该，没想到首府年过50却大交桃花运，这玉娘28佳人真乃无上妙品呐。张居正赶紧转移话题，指着李一和肥胖的身躯笑着说：什么28佳人呐，现在是29佳人了。三虎兄，几日不见，看你又胖了一圈啊。三虎是李一和的绰号，他是茶壶、酒壶、尿壶一样都不能缺，而且胃口极佳，一上席面就舍不得放筷子，所以胖得喘气儿都难。年前张居正实行经查，撤换了一大批的京官，他把李一和从湖南按察使的任上调来了北京，一时间没什么好位子可以安顿，便给了他一个工部左侍郎的职衔，实际任职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的宴会与班次百官的酒食，比起六部衙门来是个闲差，但好歹从地方官变成了京官，而且还列班小酒卿。李一和的心中觉得这安排不算太好，但也说得过去，何况他本人是个饕餮之徒，当一个专管吃喝的光禄寺卿倒也十分实惠。张居正说他又胖了一圈，便含了这层意思。李一和虽然有心计，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哈哈三个笑的随和之人，对张居正的调侃他用浓重的应承乡音来回答：叔大，若不是老朋友，我真怀疑你是在故意整我呀。此话怎讲啊，广禄寺管什么的，不就是吃喝吗？一闻到酒香肉香，我也能忍住不吃啊。看你这肚皮好像怀了龙凤胎，你累不累呀？李一和哭丧着脸，双手搂着舔得高高的肚皮，诉苦说：累呀，每天回家我就跑到磨坊里去卸下驴子，自鞋去转磨，一转一个时辰，累得身价都散了股，可就是瘦不下来呀。李一和天生是个大嗓门，加上夸张的表演，逗得张居正是捧腹大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FM 91.4

0: 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23: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李一和来到机箱炉，两人在客厅落座，说了一会儿闲话。张居正转入正题说：“有司兄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又有什么事来烦我了？李一和顿时收了笑意，换上了一副面孔。为朱恒的事儿，小五刘炫来找我了。刘炫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大人是张居正，按照士林的规矩是刘炫的座主。加之刘炫通缉以后，拜访荆州府嘉鱼县当了县令，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过两年，因此张居正对他甚为器重，去年将他调回北京，升任为工科给事中，当上了口含天县的言官。张居正问他来找你做什么呀？朱恒被中官骗往左掖门挨冻的事儿，在京城各大衙门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很多官员替朱恒打抱不平，刘炫也是一个，他想怎样？他想写一道弹劾本子呈给皇上。弹劾谁呀？冯宝啊？张居正的眼眶里闪过了一丝惊诧，旋即又问：“刘轩为何能认定是冯宝要整朱恒啊？”刘轩说：“他有铁证。”“什么铁证？”“他有一名小老乡，也是一名太监。”

叫贾水，在上一舰管事牌子胡本阳的手下做事。他说昨天夜里胡本阳从冯宝的府中回来，长吁短叹的睡不着，便拉着贾水喝酒聊天，看到变天了，胡本阳就唠叨着说，朱恒大司空这一大把年纪，若弄到左掖门会不会出人命啊。一边说一边还骂吴和做事阴损。贾水当时并不明白胡本阳说话的意思，还以为他是喝醉酒了说胡话，直到朱恒出了事儿，他才知道整朱恒是吴和的主意，而且是在冯宝家定下的。这么重要的事情，贾水怎么可以告诉刘炫呢？这个我没有细问，但这么大的事情，刘炫绝对不敢乱说。说到这里，李毅和咧嘴一笑，用嘲讽的口气说，这刘炫是个人精，他说若是中官把他骗到左掖门，他保证动不着。张居正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是吗？李毅和坐在那儿，已是喝干了两壶的茶水，这会儿又等着侍应续满一壶，咕嘟了几口，接着说，刘炫是攻科给事中，工部尚书出了这等大事，他能不管吗？下午他去朱恒的府上探望，问明朱恒去左掖门走得太急，只穿了丝棉袄子，那哪能扛北风啊。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御寒得穿兽皮袄子，而且兽皮也有分别，若是羊羔皮。张居正便拿话刺他，游子兄，你在官场待的会给他创造机会而三登堂傲了。李毅和颔首，但仍不免担心地说，这倒也是，小人怀利，君子怀忧，恕他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但若与阉党沆瀣一气，亦终非人臣之正途啊。张居正积极称赞，说得好，但要记住，三军夺帅只是匹夫之勇。你的意思是，对冯宝只能施以机密之法，一方面要笼络他，另一方面还得牵制他，这多累呀。为其累才有乐趣嘛，不然老子为何要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张居正说吧，很开心地笑了起来。李毅和深深地感到自家的心智比张居正那可是差了一大截，也不想讨刘炫是不谷的门生，他的弹劾本子一上，冯宝就会知道他的幕后指使者就是我张居正啊。李毅和一拍脑门子，埋怨自己愚钝，哎呦，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那谁来写这本子呢？朱恒三朝老臣，也是门生遍天下，做主遭此大辱，有多少门生想替他讨公道呢？对呀，让朱恒与冯宝大斗三百回合，击杀冯宝的骄横，自下又不会损兵折将，这一鹬一蚌争斗起来，你舒大都成了得力的渔翁了。张居正捻着长须，笑吟吟地说，有子兄此言差矣，得力的渔翁是你，不是我。李毅和大惑不解，是我？怎么会是我呀？张居正说，

0: 朱恒上午去到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场争斗之结局，他也只能是告老还乡了。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不顾你向皇上推荐，由你来继任。
1: 我？
0: 李义和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有照顾他生人大九卿，但一旦机会来临，他又不敢相信好事成真，便心急火燎地问了一句傻话：
2: 舒大兄，你想好了要推荐我接任大司空？
0: 是啊。
2: 皇上会答应吗？
0: 决定权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从中作梗，横杀出一枪来，这事十有八九能成。所以啊，你得找个人把冯放出去，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送呈皇上，而且千万不要弹劾冯宝。
2: 那弹劾谁呀？
0: 吴和。
2: 我听说这吴和是冯宝的一只看家狗，见了银子像苍蝇见了血一样。
0: 是啊，吴和名声极坏，且在雕党里头也不解人缘，如果告他诈传圣旨，大多数雕党都会黄河楼上看帆船，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冯宝就是再喜欢他，为自身计也会丢卒保车的。
2: 此举甚好。
0: 一番谈话下来，李和不得不佩服张居正洞若观火、运筹帷幄的能力。想到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不由得自失的一笑。银坐久了，他想站起来伸个懒腰，躲到窗前，但见园子里一片清灰，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不知何时停了下来，一弯下弦月钻出了天幕。他这才感觉到夜已深沉，应该离去了。正说此行，忽听得楼上弦声乍起，一副清清亮亮的嗓子唱了起来：一轮明月纱窗外，照入绣房来。玉人儿换了睡鞋，卸了浓妆，灯下早解了香罗带。眼看着窗外，手托着香腮，睡眠迟，可意的人儿今何在？默默无言，痴痴呆呆，巧冤家总有些不自在。你来了，鸳鸯枕上，小奴家好把秋不卖。你不来，却让奴家把相思害。曲声低了下去，接续的是幽泉一般的弦音。李义和听痴了，回首一看，张居正不知何时也离了太师椅，站在了他的身后。李和望着他，大发感慨说：
2: 舒大兄啊，这位玉娘可真是可人儿。你看看，我在这里多坐了一会儿，她就在楼上唱圈送客了。
0: 张居正抬头看了看楼上，颇为得意地说：置身于帝王之乡，能屈能伸，尤其于温柔之乡中，能进能出，方为大丈夫也。
2: 怎么，你和玉娘是游戏？
0: 是，不过不是人间游戏，而是神仙游戏。
2: 好好，你现在就去继续你的神仙游戏，我这就告辞了。
0: 说吧，李义和已是穿好了羊羔皮的大袄子，披着渐渐寒重的月色，

0: 脚而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牧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最是文艺南京城，腹有诗书气自华。FM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乾清宫后墙下的左丕岩，又名养德斋。隆庆皇帝在世，这养德斋是他读闲书并与宫娥才女洗刷唠嗑子的地方。李太后带着小皇上住进乾清宫以后，便把养德斋重新布置了一番，把隆庆皇帝嗜好的脂粉器清除干净，而换上了衣色的俗样桌椅。这是李太后听了蓉儿的建议，精精巧巧的都是闺中物。从此这里成了李太后私下会见官绅女眷的场所。李太后除了焚香礼佛、净手抄经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听曲。若看大戏，就去坤宁宫后头的游艺斋，若是三两人的弹板清唱，就安排在养德斋里。这天下午刚过未时，只见李太后在蓉儿等一应侍女的搀扶下，出了乾清宫西边的月华门，袅袅挪挪地走进了养德斋。说是斋，其实也是一间红敞的厅堂，三二十人坐进去也不见拥挤。南墙下安放的正座，两乘黄花梨的透雕绣榻，既可坐也可卧，上面却铺了锦黄缎子的豹皮褥子。李太后进了斋门，落座时把她惯常坐在左边的绣榻让了出来。宫里的习惯同外头是一样的，以左为贵。负责安排照应的蓉儿知道，这左边的绣榻是给陈太后留的。李太后刚坐定，就听到门口喧闹有落轿的声音，便知道是陈太后到了。自万历皇帝登基以后，李太后身价陡涨，无论宫内宫外已是一言九鼎，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对陈皇后，这位隆庆皇帝的正宫皇后，他一如既往的虚心善待，礼敬有加。每逢看戏听曲等乐事，

0: 要吩咐手下把陈太后从慈信宫里请过来。说话间，陈太后的几位侍女的簇拥下，已经是步宽轻轻地进得门来。蓉儿赶紧迎上去，请她在左边的绣榻上安坐。陈皇后站在绣榻前，对笑吟吟望着她的李太后说：
1: 你总是讲理，让我坐这个位子，心里不安呐。你是姐姐，这位子姐姐不坐，未必让咱这当妹子的坐上去啊，快落座吧。
0: 陈太后听了李太后亲亲热热的提起话，心里头涌起了一股暖流。她因身体不好，平常很少走出慈心宫，但对李太后的邀请，她却是有请必到。两人坐定以后，陈太后问：
1: 妹子，今儿听什么曲儿啊？不是曲儿，是口戏。口戏？
0: 李太后见陈太后浑然不动，别有卖关子的意思，笑着说：
1: 对，口戏，这口戏很有意思，姐姐待会儿看过就知道了。
0: 李太后说着，朝蓉儿一努嘴，蓉儿知会意思，便出门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身后跟着冯宝，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人瘦巴巴的，看样子有60多岁了，穿了一件鸭青色的苎丝衲袄，手上提着一个青布小包，走路一高一低，闪闪叠叠，原来是个跛子。冯宝走到绣榻前做了个大揖：
1: 启禀两位太后，这位就是张九郎，京城里有名的口戏大王。
0: 干巴老头早已扑在地上跪下去，颤声说：
2: 贱民张九郎叩见两位太后娘娘。
0: 李太后捏着张九郎蔫巴拉叽的样子，心想这倒是个烧火不冒烟的杨树兜子，有什么能耐？抿嘴一笑，就问他：
1: 看你这把年纪了，早该称爷了，怎么还叫郎啊？
0: 张九郎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眼睛瞄着地砖缝，回答说：
2: 启禀太后，张九郎是咱的艺名。
1: 艺名？你攒了多少艺呀？
2: 九艺种，口戏。
1: 。咱们今天就听听你的口戏。
0: 这时早有两名活者抬了一座六折的屏风上来，在太后前面约一丈远的地方支定。屏风里放了一张木桌，一只凳。张九郎被引领到凳上坐定，他解开青布包袱，从里面拿出了一方星堂木，一把折扇。隔着屏风，张九郎因看不到两位皇太后，也就不再惊慌失措了。他抹了抹额头上因为紧张而冒出的冷汗，高声地问：
2: 不知太后娘娘想听什么段子？
0: 屏风这边，李太后问：
1: 你有哪些段子呀？
0: 张九郎便拿起那把扇子给了活者。活者转过屏风，双手递给李太后。李太后打开折扇，只见上头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了120个戏名，什么百鸟投林、雨打芭蕉、县令升堂、深山古寺等等，不一而举。摆在头一名的叫做虎啸丛林。李太后

0: 生肖属虎，便想点这一折，但又想听听县令升堂是什么故事，便对那活者说：“你去告诉他，先演县令升堂，接下来就演那个虎啸丛林。”不用活者告诉，张九郎隔着屏风已经听得真切了。他喝了一口小活者端上的热茶，闭上眼睛在那酝酿情绪。养德斋里这时已是鸦雀无声，静得出奇。两位皇太后盯着屏风出神，摆在前面的茶水糕点是一点也没动。一应随侍包括冯宝荣儿也都灭了灯坐下，眼巴巴地等着好戏开场。忽然一声惊堂木响，接着就听见两扇厚重的大门被人吱呀呀地推开了。众人一起敲门望去，这养德斋的大门却是关得严丝合缝。大伙儿这下明白了，是张九郎的口戏开场了。接下来便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走到大门口忽然听到一声脆响，分明是长了铜点的皂靴磕在石门槛上。一个趔趄，皂靴碰地的声音十分清晰，这中间有瞬间的空白，像是那差点摔了跟头的唐毅站定了。不知他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接着便听到他扯开嗓子大声的唱诺：“升堂。”余音袅袅穿得极远，其间夹杂了断断续续的马蹄声，鸟雀从枝头惊起的扑棱棱的鼓翅声，一大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只小碗被踩碎的声音，一只大公鸡撒翅逃窜时咯咯的叫唤声，这个当又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声音激越厚重。在神圣的炮声中，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乌有。顷刻又听到一道小门吱扭的一声打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皮靴踩在地砖上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这脚步慢慢挪过来越来越响，又听着椅子搬动，轻微的咳嗽声，屁股落座声，茶杯搁桌声，只在翻动的声音，想必是县太爷已经安坐高堂，正在煞有其事的翻阅卷宗文牍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大堂里静得出奇，忽然只听到咕的一声，下边厢不知谁打了个响屁，翻纸的声音停止了，一个略带痰响的沙喉咙问：“
2: 什么响儿？给本官拿来。”
0: 另一个声音却是个瓮鼻子：“
3: 启禀太爷，拿不着。”
0: 啪的一声惊堂木响，县太爷恼了：“
2: 尔等造诣如何作弊蒙混本官，定要给我拿来。”
0: 一阵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声，其中有脚步声飞跑而去又飞跑而回， 一片

0: 喘息声中，只听得那个瓮鼻子说：“
1: 秦明老爷，刚才弄那响声的正犯已经逃走了，现在只拿他家属在此。”
0: 县太爷咳出了一口痰，说：“
2: 把家属拿来，让本官一看。”
0: 那瓮鼻子回答：“
1: 恐污了大人的手。”
0: 县太爷又问：“
2: 是什么呀？”
0: 那瓮鼻子回答：“
1: 屎。”
0: 话音才落，便是一阵哄笑。这哄笑不再是张九郎的口气了，而是仰德斋众所有的听众。上至两位皇太后，下至小活者，一起发出来的。从未听过口戏的陈太后简直不敢相信，这一折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县太爷升堂戏，竟然是张九郎一张嘴演出来的。他看到屋子里的人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想着那滑稽可笑的对话，也是忍俊不禁，笑的是直抹眼泪。笑够了，他又狐疑地问已是笑得岔气儿的李太后：“
3: 妹子呀，这张九郎真的是一个人，没人帮腔？”
0: 李太后一手捶着胸口，一手指着冯宝：“
3: 哎呀，你问他。”
4: 启禀陈太后，这张九郎就是一个人，不信呢，你老人家自个儿瞧去。
0: 冯宝说着，命小活者撤去了屏风。只见张九郎屁股离了凳，局促不安地跪在地上。桌子上只有一方金堂木和一杯茶水。李太后被逗得心情大好，吩咐冯宝给张九郎赐座，又赏了他一碟御膳房的转碟。那是用几块枣泥制成的色如琥珀的花糕。张九郎谢了，念了一块手用。李太后问他：“
4: 张九郎啊，你这一张嘴怎的可以同时做出几种声音来啊？”“
2: 小的学来的。”
0: 别看张九郎身怀绝技，一旦与太后面对面了，他那气性就瘫了下去。本想回答的俏皮点，谁知说出口的话却是干巴巴的。李太后又问：“
4: 怎么学的？有没有师承啊？”
0: 张九郎拘谨地回答：“
2: 有，小的小时候是个淘气鬼，一次上树掏鸟窝，踩湿了脚，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就成了残废。俺爹一见我就愁眉苦脸的，怕我长大了养不活自己，成了家中的累赘。一日我去城隍庙集市上逛，看到一个老乞丐在演口戏，学驴叫马叫，倒像是真来了一群驴马。俺便跟着他到外去云游了好多年。”
0: 李太后忽然对张九郎产生了同情，就问他：“
4: 古话说的不差，家有金山银山，不如薄技防身呢。你学的这门绝技能养家糊口吗？”
0: 张九郎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2: 能啊，京城大户人家多，隔三差五就有人请小的去表演，多多少少啊都会赏小的几两银子。”
0: 李太后点了点头，又问：“
4: 你什么声音都能学吗？”“
2: 能啊。”“
4: 你学学喜鹊叫。”
0: 话音一落，只听张九郎撅起嘴：“

0: 顿时，养德寨里便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喜鹊声。一直静听谈话的陈皇后这时插话问，
1: 张九郎，你会学小女子唱曲儿吗？
2: 回太后娘娘，这个简单呐。
1: 你唱一段来听听。
2: 不知太后娘娘要听哪段？
1: 随你唱，要好听的。
0: 张九郎稍一斟酌，就说，
2: 小的遵命，小的就用苏州话唱一支南曲儿，叫《贾琼赋》，不知太后愿意听否？
1: 好的，就唱这曲儿。
0: 得了陈太后的首肯，张九郎便打开那把折扇，遮住了脸。先听得一阵三弦拨弄声，接着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用吴侬软语就唱了起来，奴奴薄命贾琼赋，明日端阳渐渐无，家家都饮雄黄酒，唯奴奴一杯清水共菖蒲，奴也不愿公来不愿婆，不愿爹娘配错夫，只因奴八个字儿内安排定，发奴今世嫁贫夫。可恨冤家无道理，昨日吃酒赌钱去游湖，仔细思量无了局，倒不如削发做尼姑，常斋一口把弥陀念，修得来生嫁个好丈夫。却说这南调的起源源于苏松地区，到后来在北京也很流行，士绅人家的堂会也常会请专唱南曲的丝竹班子。这曲《贾琼赋》是南曲中有名的段子，少解南曲的人都会哼的。张九郎选了这支来唱，原也是想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来体现自己口戏的绝技。应该说他这点心机是没白费啊。就在他咿咿呀呀唱得如泣如诉时，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幻觉，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位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子唱的，只当是堂会上的群差名角。这也难怪他们，那唱声实在是甜美传神，玉磬一般的音质让你陶醉于江南佳丽的哀婉，银铃一样的嗓子让你感受到千娇百媚的秋波。一曲终了，养德斋里仍然悄没声息，大家还沉浸在歌曲中没有醒过神来呢。
1: 好像啊，
0: 不知是谁大声冒出了一句，屋子里这才热闹起来，众人七嘴八舌的称赞张九郎的女声是惟妙惟肖。蓉儿是苏州人，李太后便问她，
1: 蓉儿啊，这张九郎学的苏州话像不像啊？
0: 蓉儿兴奋的脸上泛起了红潮，
1: 像啊，若不是眼见为实，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男人唱的。
0: 经过这两段的表演，李太后对眼前这个张九郎已经是刮目相看，她正想吩咐让他演今天的压轴戏《虎啸丛林》，忽见大门被推开，小黄舍身边的侍应孙海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去到绣榻前跪下来禀报，
1: 启禀太后娘娘，万岁爷让奴才前来请您过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

0: 好好的呢。哎，可惜我没有时间，不能在他的坟上讲几句话。
1: 回到家里，虾儿脱掉丧服，卢奥老爹烫了他的蓝色罩衣。罩衣是新做的，因为他一路上老用袖子擦眼睛，衣服的颜色掉到脸上。他的眼泪流湿了脸上的尘土，留下了一道一道的泪痕，把新罩衣也给弄脏了。包法利奶奶和他们在一起，三个人都不说话。到底还是老爹叹了口气说：
2: 哎，还记得吗，我的朋友，有一回我去托特，你的头一个媳妇儿刚去世，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安慰你，我还有话好说。可是现在
1: 于是他啜泣起来，哭得胸脯一起一伏。
2: 哎呀，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啊。你看，我看到我的女人去世，后来是我的儿子，今天又是我的女儿。
1: 他要马上回贝尔托去，说是在这个屋子里睡不着觉，他甚至不想看他的外孙女。
2: 哎，算了算了，看到他我更难过，还是你替我吻吻他吧。再见了，你是一个好男子汉，再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好吧，你不用担心，我总会送火鸡来的。
1: 但是等他到了坡上，却又转过身子，就像当年在圣维克多路上和艾玛分别的时候一样。荣镇的窗户沐浴在草原上的落日余晖中，仿佛着了火一般。他把手搭个凉棚，挡住耀眼的阳光。他看见前面有一道围墙，墙内有一堆堆的树木，有如一束束的黑花开放在白石墓碑之间。于是他又继续赶路，小马只能小跑，因为他已经跛脚了。虾儿和他的母亲虽然累了，晚上还在一起谈了很久。他们谈到过去的日子，谈到将来。奶奶要搬到荣镇来住，帮儿子管家，他们不想再分开了。老太太很机灵，又很疼爱儿子，对于失而复得的母子之情，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夜半钟声响了，荣镇像平常一样静悄悄的，虾儿却睡不着，一直

0: 直在想艾玛。其他的人都睡得挺香。罗多夫为了消磨时间，整天在树林里打猎，晚上回家睡大觉。莱昂在城里也睡得不错。可这个时候，偏偏还有一个人睡不着，在墓地里，在松林间，有一个小伙子跪着，哭得很伤心，他的胸脯给呜咽撕碎了，在暗中一起一伏，无穷的悔恨压在他的心上，像月光一样清，像黑夜一样深。栅栏门忽然嘎吱一声响了，那是勒斯蒂布杜瓦来找他丢在墓地里的铁铲子。他认出了朱斯坦在爬墙，于是心中暗喜，以为抓到了偷他土豆的人。
1: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夏尔第二天把孩子接回来，孩子问：“妈妈呢？”人家告诉他，妈妈出去了，会带玩具给他。后来贝尔特又问过好几次，可日子一久也就不再想了。孩子无忧无虑，反倒是虾儿难过，但是他不得不忍受药剂师唠唠叨叨的慰问。不久，勒赫先生又要他的朋友万塞尔出面讨债，虾儿宁可答应付高的吓人的利息，也不肯变卖一件属于他妻子的家具。他的母亲气坏了，他却比母亲气还大，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母亲只好丢下家不管，于是每个人都来占便宜。朗波利小姐来讨6个月的学费，虽然艾玛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钢琴课，但是他们两个人串通好了，出了一张收据给包法利看。租书人来讨3个月的租书费，罗勒嫂子来讨20来封信的邮寄费。虾儿要他说清楚寄给谁了，他倒是很乖巧地回答说：“
2: 哦，我怎么知道呢？这是他的事啊。”
0: 虾儿每次还债都以为一了百了，哪知道旧债刚了，新债又来，永远没个完。他向人家讨以前看病的欠账，人家就拿出他太太的信来，于是他反倒不得不赔礼道歉。菲利西现在穿起太太的衣服来了，自然不是全部，因为虾儿留下了几件放在妻子的梳洗室里，时常关起门来，在屋里见物如见人。菲利西和太太个子差不多，有时候虾儿看见他的背影，居然产生了错觉，大声地喊道：“
2: 喂，不要走，不要走！”
0: 但是到了圣灵降临节，菲利西却溜之大吉，同特奥多离开了荣镇，并且把衣橱里剩下的衣物偷得一干二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寡居的杜普伊夫人给虾儿送来了一张喜帖，上面说杜普伊夫人的儿子伊夫托的公证人莱昂·杜普伊先生将和

0: 邦德镇的莱奥卡迪·勒布夫小姐结婚。夏尔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加了这么一句，要是我可怜的妻子还在，那她会多么高兴啊。有一天，他在房子里随便地走走，一直走到阁楼上，觉得鞋子底下踩到了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球。他打开一看，鼓起你的勇气，艾玛，鼓足你的勇气，我不愿意造成你一生的不幸。这是洛多夫的来信，从箱子夹缝里掉到了地上。天窗一开，风刚把纸吹到门口，于是夏尔动也不动，目瞪口呆地站在艾玛原来站过的地方。不过艾玛当时比她现在更加的面无血色，灰心绝望，巴不得死了倒好。最后夏尔在第二页信的底下看到了一个骡子，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起来洛多夫对艾玛献过殷勤，忽然就不再来了，后来又碰到过他两三次，他却显得很拘束。但是来信敬重的口气又使夏尔产生了错觉，他心想，
1: 说不定他们只是精神恋爱。
0: 再说夏尔不是那种寻根问底的人，在证据面前反而畏畏缩缩，他的妒忌似有似无，已经消失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中了。他想，人家是爱慕，哪个男人不想得到艾玛呢？于是他觉得艾玛更美了，他的欲望更加绵绵不断，如醉如狂，无穷无尽，点燃了他心中的绝望情绪。因为他的欲望现在是不可能满足的了。为了讨死者的欢喜，他尊重艾玛生前的爱好和想法，他买了一双漆皮鞋，系上一条白领带，他在胡子上涂发油，他学艾玛的样子签票据。艾玛绝想不到死后影响反而更大，他不得不把银器一件一件地卖掉，然后又卖掉客厅里的家具，间间房子都卖空了，只有卧室，那是艾玛的房间，还跟他生前一模一样。吃过晚餐，夏尔上楼来，他把圆桌推到壁炉跟前，又把艾玛坐过的安乐椅拉到面前，他坐在对面，金黄的烛台上点着一支蜡烛，贝尔特在他身边在版画上涂颜色。可怜的父亲很难过，看见女儿穿得不像样子，高帮靴子没有靴带，罩衫接袖处脱了线，一直破得露出了屁股，因为女佣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但是女儿很温顺，她对初级小学和兄弟会主办的扫盲学校做了一个比较，肆意攻击教会学校，看见教堂得到100法郎的津贴，就提起旧教徒对新教徒大屠杀的惨案。他还指出刘弼挖苦教会，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奥姆知道他成了危险人物，但是他觉得报纸的范围太窄了，不能施展雄才大略，他需要的是书，是大部头的著作。于是他编了一本《荣镇统计大全》附《气候志》，统计又把它推向了哲学，

0: 他研究起大问题来，社会问题、贫穷阶层的教化、鱼类养殖、橡胶种植、铁路交通等等等等。他还觉得做个市侩太难为情了，于是他模仿艺术家的派头抽起烟来。他买了两座时髦的蓬巴杜夫人式的小雕像，冒充风雅装饰他的客厅。他并没有放弃药房，恰恰相反，他对新的发现一点儿也不放过。他紧跟提倡吃巧克力的伟大运动，他是头一个把可可和卜利多引进到塞纳河下游州的人。他热爱皮维马歇发明的水电医疗链，他自己身上就绑了一条。一到晚上，他脱下法兰绒背心儿，奥姆太太立刻眼花缭乱，看不见自己的丈夫，只见他身上金光闪闪的螺旋形链条，比古代蛮夷身上缠的金线还更长，比东方王爷的装束还更加光彩夺目。太太不由得不对丈夫更加钦佩的五体投地。他对艾玛的坟墓也有好多主意，他先是提出半截石柱加个帷幔，然后是金字塔，再后是园亭式的造神庙，或者是一堆废墟。而在所有的设计中，奥莫咬住不放的是一株垂柳，他认为这是忧郁必不可少的象征。夏尔和他一同到卢昂去，找一个承办雕刻墓碑的人。同去的还有一个画家，名叫霍弗利拉，是布利杜的朋友。一路上谈笑风生，妙语如珠。夏尔看了一百来个图样，要了一份估价单，最后又第二次来到卢昂，决定采用陵墓式的石碑，正反两面都刻一个守护神手里拿着熄灭了的火炬。至于碑上刻什么字，奥姆认为最好不过的是行人止步，他自己也就到此止步了。他又挖空心思翻来覆去地说，行人止步，行人止步。忽然灵机一动，不要惊动美人，结果就被采用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昨天在几约木树林山坡下，一匹马突然受惊。嗯，阿嬷认为最好不过的是行人止步，他自己也就到此止步了。他又挖空心思，翻来覆去地说：行人止步，行人止步。忽然灵机一动，不要惊动美人，结果 就被采用了。说也奇怪，鲍弗里不断地思念艾玛，艾玛的形象却悄悄地从他的记忆中溜走。不管他怎样竭尽全力地要留住她，他还是非常遗憾地把艾玛给淡忘了。然而，他每天夜里 都梦见艾玛，总是同样的梦。他走到艾玛的身边，但是当他要拥抱艾玛的时候，艾玛却在他怀里成了行尸走肉。有一个星期，大家看见鲍弗里先生天天晚上去教堂，布尼县先生甚至还来看过他两三次， 可随后就不来了。据阿嬷说，这个老神父越来越不能容忍，越来越狂热。他破口大骂时代精神，每半个月讲一次道，总要讲起伏尔泰吃粪而死的痛苦，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尽管鲍弗里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但是要还清旧债 总是相差太远，乐赫的借票不肯再延期，扣押财产迫在眼前。于是他不得不向母亲求援，母亲答应拿他的财产做抵押，但是在信上尖嘴薄舌地数落了艾玛一通。作为抵押财产的回报， 他只要一条菲利西劫后残存的披巾，虾儿居然不肯给他，母子俩又闹翻了。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带头让步，想要挽回局面，提出要把孙女儿接过去给他作伴，虾儿答应了。但是到了临走的时候，他怎么也狠不下心肠来。 于是这一回彻底闹翻了，甚至没有挽回的余地。随着亲友关系的淡薄，他对女儿的感情也越来越专一了，偏偏女儿又不能让他放心，因为他有时候会咳嗽，脸上还有红斑。他对面的药剂师一家 却显得兴旺发达，称心如意，世界上的事情渐渐得到满足。拿破仑帮他配药，阿达利给他绣希腊小帽，伊尔玛剪原汁板盖果酱缸，弗兰克林能够一口气背出九九表来。他是最幸福的父亲，运气最好的人。不对，他的雄心壮志 在默默地啃噬着他的心。奥姆想得到十字勋章。其实他的名声并不算小。第一，霍乱流行时期，因为无限忠诚而受到表扬；第二，自费出版各种公益作品， 比如他提到的酿造苹果酒的论文，送法兰西学院的绒毛蚜虫报告，统计大全，甚至他考药剂师资格的论文，还不提好几个学术团体的会员资格。其实他只参加了一个。有一次在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打了一个转身，高声地说道：说到底， 就凭救火这一件事，我也该受到表扬啊。于是奥姆先生对有权有势的人物低头哈腰，他在选举的时候

0: 后不出头露面，却帮了州长的大忙。他最后卖身投靠，辱没人格。他甚至给国王写了一封请愿书，求他主持公道。他称呼国王为我们的好国王，并且把他比作亨利四世。每天早上，药剂师急着看报，想看到他的提名，但是他的大名老是不出现。最后他等得不耐烦了，就把花园里一块草地剪成了宝星勋章的形状，还把上方的两行草搞成绶带的模样。他两臂交叉，在草地周围转来转去，心中默默地念叨：政府有眼不识泰山，世人忘恩负义。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由于尊重死者，或者是出于一种于心不忍的感情，夏尔从来没有打开过艾玛生前常用的那张红木书桌的抽屉。有一天，他坐在桌前，到底转了一下钥匙，打开了弹簧锁。莱昂的情书全都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一回不能再睁开眼睛做瞎子了。他迫不及待地一直看到了最后一封信，搜遍了各个角落，每一件家具全部的抽屉，躲在墙后面，又是啜泣又是嚎叫，丧魂失魄，简直是疯了。他找到了一个盒子，一脚踢个头通底落，情书散了一地，中间有一张罗多夫的画像赫然在目。大家觉得奇怪，包法利先生怎么变得这样心灰意懒？他不再出门，也不见人，甚至连病人也不去看了。于是大家以为他在关起门来喝酒。有时候爱打听的人垫起脚来，从花园的篱笆上头向里一望，就会大出意外地看到一个胡子很长、衣服很脏、样子很可怕的男人在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晚上他牵着小女儿到墓地去，他们到天黑才回家。广场上除了比内的天窗以外没有灯光。然而他的痛苦感并没有人跟他分担，这未免显得美中不足。他去看过勒芳苏瓦大娘，想谈一谈他，谈谈艾玛，但是旅店老板娘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他和夏尔一样也有自己的苦恼，因为勒赫先生到底也开了一家便利经商的车行，而伊维尔因为办事得力，有口皆碑，又要求额外增加工资，否则他就威胁要改换门庭了。有一天，夏尔到阿格伊市场去卖马，这是他山穷水尽最后的一招了。他在市场上碰到了洛多夫，冤家碰头，脸都白了。洛多夫在艾玛下葬的时候只送来了一张名片，所以一开头他就含含糊糊地

0: 道歉，后来居然胆大脸厚地请虾儿到小酒店里去喝一杯啤酒。罗多夫坐在虾儿对面，胳膊肘放在桌上，一边嚼着雪茄烟一边聊天。虾儿面对着这张艾玛爱过的脸孔，茫然若失，浮想联翩。他似乎又见到了艾玛的一部分，说来令人叫绝，他恨不得自己是洛多夫才好。洛多夫继续谈着庄稼、牲口、肥料，找些无聊的话来填空补缺，唯恐露出一点私情来。虾儿并不听他的，罗多夫也看得出来，他一见对方面部的表情就找得到回忆的踪迹。虾儿的脸渐渐地涨红了，鼻孔震颤得越来越快，嘴唇哆嗦得越来越厉害。有一阵子，他阴沉的脸孔充满了愤怒，眼睛死盯着罗多夫，吓得他话也说不出口了。还好，没过多久，他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心灰意懒、死气沉沉的表情。他说：“
1: 我不怪你。”
0: 罗多夫一言不发。虾儿双手抱头，用有气无力的声音，用万分痛苦、无可奈何的语调接着说：“
1: 不，不是，我现在不怪你了。”
0: 他又加了一句，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豪言壮语：“
1: 一切都要怪命。”
0: 罗多夫这个命运的主宰看见虾儿到了这步田地还说这种话，未免窝囊的可笑，甚至有点可耻。第二天，虾儿走到花棚底下，坐在长凳上，阳光从格子里照进来，葡萄叶在沙地上画下了阴影，茉莉花散发出芳香，天空是蔚蓝的，斑鸠围着百合花嗡嗡叫。虾儿仿佛是返老还童，忧伤的心里泛滥着朦胧的春情，简直压得他喘不出气来。七点钟，一下午没有见到他的小贝尔特来找他吃晚餐。他仰着头靠着墙，眼睛闭着，嘴巴张开，手里拿着一股长长的黑头发。贝尔特说：“
2: 爸爸，来呀。”
0: 孩子以为爸爸是在逗他玩儿，他轻轻地推了爸爸一下，虾儿却倒在地上。原来他已经死了。36个小时以后，应药剂师的邀请，卡尼维先生赶来了。他解剖以后找不到什么病。财产卖完之后，只剩下12法郎75升丁，给包法利小姐做路费，投靠老祖母去了。老奶奶当年也死了，卢奥老爹已经瘫痪，可怜的孩子只好由一个远房姨妈收养。姨妈的家里穷，为了谋生，就把孩子送到沙场去做童工。自从包法利死后，接连有3个医生 到荣镇来，但是都站不住脚，不久就给奥莫先生挤垮了。他的主顾多得吓人，当局不敢得罪他，舆论也包庇他。他到底得到了十字勋章。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息，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这里有压箱底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早8:12，接着朱浩继续跟你一起行天下，听天下。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冬瓜。盛夏时节，高温天气接连来袭，有些人为了降温解暑可是费尽了心思，吹空调、吃冰棍、啃西瓜等不一而足。除了这些消暑的老办法之外呢，最近一种邪修降温法悄然流行起来，去菜市场买个大冬瓜回家，放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抱着，以保持凉爽舒适。网上已经有不少人争相效仿，甚至有父母专门买来放在孩子床上，给孩子半睡纳凉。那么抱着冬瓜睡觉真能够解暑降温吗？其中蕴含着什么原理？是否存在风险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对于很多网友将冬瓜作为夏日半睡神器的现象，农业专家表示，抱着冬瓜睡觉确实能够起到辅助降温解暑的作用。这个核心原理呢是物理降温，因为冬瓜含水量高达95%左右，就像一个巨大的凉水袋，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可以带走体表的热量，进而带来凉爽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在合适条件下，一个完整的冬瓜能够存放3到5个月的时间，甚至更久，因为冬瓜果皮蜡质层厚，既能有效阻挡外界的微生物入侵，又能减少果实内部水分的蒸发，这是其耐贮存的关键。冬瓜成熟之后，呼吸作用和代谢活动显著减缓，消耗自身养分和水分的速度变得极慢，保鲜时间由此得以延长。不过呢，专家也提醒，抱着冬瓜水